0: My doctor told me my blood pressure is borderline. I figured I could worry about it or do something about it. So I took control with Garlic Healthy Blood Pressure Formula. It works safely and naturally to help maintain healthy blood pressure with a custom blend of garlic, vitamins, and minerals. And it's odor-free. I'm taking charge with Garlic Healthy Blood Pressure Formula.
1: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DA.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The term natural references only the garlic in the product. Use as directed.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At least three people are dead after an active shooter incident near an In-N-Out Burger in Twin Falls, Idaho. Authorities say two others were injured when shots were fired and chaos erupted in the area filled with other businesses this afternoon. Posting on social media, the governor of Idaho asked residents to keep the Twin Falls community in their prayers. U.S.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are being urged to consider leaving as tensions rise across the region. An advisory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says U.S. citizens to be prepared to depart on short notice and cautions of possible flight disruptions and security risks as the conflict with Iran escalates. The alert comes as multiple sources report the U.S. and Israel are preparing for a new round of strikes against Iran's energy infrastructure. Californians headed to the beach to beat the heat could see some dangerous conditions. Rich Cassone with details.
4: Big waves and dangerous surf are hitting beaches up and down the California coast this weekend.
5: They're pretty rough.
6: Very pretty, very intense. I wasn't expecting the waves being so big.
4: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s issued a high surf advisory through 5 p.m. tonight for beach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a beach hazard statement for the Bay Area. Eddie Donlin of the Mee Foundation says waves can be unpredictable.
7: It might look kind of flat one moment,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re's like a 6-foot wave or whatever.
4: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says breaking waves as high as 10 feet are possible.
3: FIFA is dropping its plan to sell stakes in the World Cup to private investment. FIFA President Gianni Infantino's plan to raise $20 billion by selling stakes to outside investors sparked a massive backlash, including a vote by the European soccer's governing body to boycott all FIFA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In a statement out Friday, Infantino confirmed the deal with a group led by Joshua Kushner. The brother of President Trump's son-in-law, Jared Kushner, will no longer be moving forward.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8: Hello, I'm Robin Alexis. Mystic Radio with Robin Alexis returns to KKNW following the death of my husband, Bob. This show bears witness to me stepping into a sacred new beginning of being a widow. Somatic guide Mary Stevenson will be co-host, and she's going to walk me through life's deepest sorrow. Find community support here with us as you process your grief along with me. Discover your inner strength along with me right here on KKNW, Fridays at 8 a.m. Pacific.
9: Hello, this is Marilyn Milano, host of Love Has Many Face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and we are all about helping animals and their people. To that end, we talk to rescue groups, medical and behavioral experts, businesses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help pet, and others who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Tune in to Alternative Talk 1150 every Tuesday from 9 to 9:30 in the morning Pacific Time, and now you can listen to Love Has Many Faces wherever you find your favorite podcasts. Just look for Love Has Many Faces and join us ther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13: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
5: 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15: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少数民族舞者，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挺顺理成章的，似乎他们天生就在舞蹈上具有优势。可如果我说要让一位新疆舞者去演一个广东人，并且呢要地道地展示岭南的多项传统非遗，您是否也会觉得这难度系数倍增？今天的节目我就邀请到了这样一位舞者，他就是三度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的伊利凡。伊利凡出生在新疆巴州和静县，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啊，意思是知识的源泉。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呢，在为他取名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在名字的寓意中暗含了对他的期待，学习知识，成人成才。可2007年，10岁出头的伊利凡还是依着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来到了离家30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开始了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正规学习舞蹈的生活。在这里啊，芭蕾舞、民族舞、古典舞、现当代舞一种不落，编舞、表演、技巧课也被排得满满当当，规律的作息、军事化的管理，还有宿舍、食堂、教学楼3点一线的生活，串起了伊利凡在军艺10年的舞蹈求学生涯。毕业后的伊利凡呢，加入了广州歌舞剧院，并在随后的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了广州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蹈演员，很快便以主演的身份参与了大型舞剧《醒狮》的创排。新疆出生，北京长大，要在广州出演一部融合舞狮和南拳等内容的舞剧，其难度可想而知。可这还只是伊利凡迈开的第一步，在这之后的几年当中，从舞剧《醒狮》到《龙舟》《莺歌》，伊利凡在广州歌舞剧院《岭南三部曲》中一直担任主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听听伊利凡从新疆走向岭南，打破地域局限，传承非遗的舞蹈人生。
5: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5: 在伊利凡的舞蹈生涯当中，舞剧《醒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他饰演的龙少一角更是历经上百场的演出，早已成为他的代表角色。这个人物既要展现高超的舞狮技艺，更是有着复杂的内心情绪和跌宕的故事情节。我们那天的采访呢，就从龙少聊起。作品当中龙少他这个人物，他的层次是非常复杂，您会怎么理解这个人的底色，对他的定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6: 龙少是个风度翩翩吧，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少爷，他人不坏，但是他也足够懦弱，足够的有执念，比较狭隘，但是后面又觉醒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物，我觉得。
15: 所以他是一个人物成长弧光非常明显的人物。
16: 没错，这个概括也特别准确，就是他一个在一个2个小时剧中成长最明显的一个人物了。对，龙少这个人物我认为是全剧里面这个情感最跌宕起伏的一个主演，他是从很骄傲的少爷把自己打入到谷底，然后触地反弹，再看到妹妹战死在敌人的炮火下，然后才决定觉醒过来，带着这个全村人团结起来去抵抗外敌这么一件事情。我是个新疆人，而且是个少数民族， 但是呢，我在10岁左右呢就到北京求学，就想学习跳舞嘛。其实一直都是属于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就没有想过毕业以后会很顺利的，或者说很顺理成章吧，到南方来工作，当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刚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过自己要跳这么多部很重要的而且充满岭南文化的这些舞剧，而且要当主演，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那刚开始确实是很不自信的，这岭南文化的东西就对我来说好陌生，就是那会儿的感觉就是最多最多知道那种黄飞鸿的电影啊，对吧，就是李连杰老师演的一些武戏呀、啊，最多也就有那些个画面在脑海当中。从这个醒思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到岭南文化，可以说是就是尽可能的吧，知道更多的关于岭南文化的东西吧。就那会儿从三月里抗英这件故事来开始去接触的，现在已经岭南三部曲已经演下来了。我们其实本着一个我们会写人物小传的这么一个好习惯。人物小传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捋清楚你在这部剧当中演绎的这个人物角色。那我饰演的第一个龙少呢，那当时通过了解三月里抗英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一个自发性团结起来一块去抵抗外敌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影视的核心它其实也在讲中华民族的一种觉醒吧。我们的人物小传要怎么写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就比如说我的开头就是我叫龙少，我为什么叫龙少呢？那是我是在三元里这个村里面赫赫有名的狮王家族啊。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我们足够有钱，我们足够厉害，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这家人，是大概率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会带入到这个一个角色当中去写人物小传。这么一个少爷，其实他人不坏，但是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执念吧，就是比如说全村的人打架肯定是打不过我的，武功是最厉害的，但是偏偏在有一天输给了我的对手，像阿醒这样的穷小子，他可能会有执念，就想不开为什么会输，也想不开为什么妹妹跟自己唱反调，非要喜欢上这么一个穷小子吧。就这些都是剧情当中的嘛，但是我们都会写到，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自己的剧本台词了，然后也知道这个人物在剧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吧。
17: 刚才我们也聊到您是来自新疆嘛，然后又在岭南题材的舞剧当中出演了很多的角色，我知道对您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的难点哈，最大的挑战会是在哪里？是比如说肢体上跟舞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要去拿捏或者读懂岭南地域文化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哪个是更难的？
16: 其实练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这个舞剧当中会有南拳，会有打桩，会有舞狮子，其实这个是我们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也很发达，比如说练这些南拳，它是会有一些跟舞蹈相悖的，就是它要短它要快，但是舞蹈有时候它更需要一些舒展的东西，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力方式吧。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拿身体说话这帮人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难。你通过几个月的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我觉得某种程度你可以达到人家的那个想要的感觉。再毕竟我们是跟舞蹈融合，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身上的新的一种语汇，所以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真正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尤其是主演怎么能够让岭南文化的一些东西能够若隐若现的出现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就是舞台上我这个人的身上，怎么能出现龙少的影子，怎么能出现我是三元里村民，对你要是不符合，你要格格不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观众没办法跟着你去了解剧情，他只会在台下说，哎呀，这个演员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啊，或者说这个演员是外国人吗？我刚开始会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后面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出来在聊的是我们剧情有多么多么的好，或者说这个故事哦还挺燃的，他们在聊这些，那我说哦，那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成功了，就是这几个演员把观众带到这个剧情当中了，所以是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怎么能让观众相信你这个角色是真正存在过。
17: 很多的动作，包括像咏春的那种打那个木桩这样的一些呈现、都是为了这个作品去特意学习的课程吗？
16: 对对对对对，一定的。对，
17: 打木桩很疼吧？
16: 这刚开始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得这个一招一式的，就是老师怎么教我的，你得先模仿，然后像那么回事儿，最后打的呢，像武术老师说，哎，打成这样，还真像回事儿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把他再把情绪带到这一段里面，把这个人物当下想表达的感情加在这里面，把舞蹈动作跟打桩的动作结合到一起。这个过程就是你别看他就两分钟。好像两分钟，
17: 嗯，
16: 就它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刚开始是很愤怒，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我练的不够吗？他在那练，后面就说不是，不是我练的问题，他的那个情感是一层一层的去叠加起来，然后再跟这个桩能联合到一起。不是说你我纯那儿打了两分钟的桩，然后我就练了个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17: 那这些年您是怎么样让自己彻底的去融入到这样的一种？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足够的热爱，不是足够的向往舞台，不是那么的觉得你演绎的这些东西是要对观众负责任的。你要没这些个心态，就是会很快就熄火的。再自律也没用，因为人在成长，你的身体机能在下降，不是自律的问题了。到后面是真的是足够热爱，足够向往每一场的演出的效果和你自己的成长。对，走进剧场支持你的这些人足够的负责吧，我觉得是。

0: 芳》也在我们江苏大剧院有正式的上演，您也有参加这个舞剧作品吗？其实，所以对您来说，虽然您是一位出生在新疆的舞蹈演员，也通过您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和实践，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无论你出生在哪里，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去表现某一个地域它特定的文化，然后可以去推广那个地方所独有的文化。
1: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当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这么多年，我挺想证明的一件事吧，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了啊。就是我在军艺上本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给自己一个小的那种口号吧，就是我完全跳出来看我自己这个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这当然就是跳舞会，怎么说呢？就是
0: 有优势，
1: 跳舞对比较热情吧，比较能带动现场吧。我是可以做这样的一名演员，但是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个特别全面的演员，就是我毕业以后，你想让我干点啥，我都觉得哎我能行。别说那个跳民间舞了才想起我当时我的一个小的那种目标吧，小的自己的口号 slogan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定要当一个比较全面的，那我就不会拒绝任何能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演员、主持人、唱歌、跳舞，这些其实我都想去让自己在其中，然后我就看看我认真起来到底能干多少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当时就这样的。然后其实上本科那会儿，就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的缺点拎出来，因为学校是可以犯错误的地方，就你可以犯很多错误，它不像在社会可能一两次错误你就社死了，对，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学校是一个你要不断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你不能就是说你在学校把你的优点天天拿出来给大家，就是说你看我跳舞热情吧，你看我跳舞帅吧，不是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缺点老是拉出来去锻炼你自己。比如说你哪一方面啊真的是不如你的一些同学也好，师哥也好，哎，你就说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儿给他弄好，那这样你就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你的思想方面也比别人要想的全面一点吧。所以我才觉得我毕业以后我才敢说我要去南方试一试，我要去试一试这个角色，连导演都没有拒绝你，你就自己都害怕了，你说不行。我身边其实也存在一些小伙伴这个心态，哦，我是什么什么系毕业，我搞不了这，他是这样的，就自己把自己先吓退了。那我就觉得我当时练就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好像现在什么一些网络的那种，就是你得开始先做，你做成什么样你再说，就是反正很多这种相似的是这几年一些知识类博主说的一些话吧，但是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口号，就是说就是不能老拿自己的优点拉出来。我说到了社会以后呢，你就应该结合你自己，然后多把你的大家喜欢看你的那一面给拉出来，不一样嘛，就那会儿是应该是要武装自己的一个状态。
0: 可是您也曾经提到过哈，上千场的演出会很容易产生表演的麻木，是需要不断去推导重组，然后要更新这种表演状态的。那您演了这么多场的龙少，您会怎么样让自己不对这个角色厌烦，让自己永远有一个新鲜感呢？
1: 我有很多种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好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的方式呢，我可能就要脱离出来，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意思，就是我可能在一个地方不能待太久，我的成长环境决定了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家待上个十天，有些人能在家待一个月，你明白吗？啊，就是但是我三天我必须得出门，或者说两天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我演完某一场，一演完我就要脱离开了，就是我不能再想这个龙少了，我可能要去录一录别的东西啦，或者说我当个评委去了，或者怎么样，必须想办法让自己脱离出来几天，去跳一跳别的东西了，去跳跳民间舞了，反正就要想一点别的办法，然后我再回来去总结，比如说我上一场有什么，
0: 就保持一种跳进来跳出去的一种状态。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您这么说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我在一些您的自媒体端看到的您是一个我会搞笑，甚至有的时候会搞抽象的这样的一位舞蹈演员，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活泼，所以这也是您去传达自己和精进自己舞蹈技艺的一种方式哈。
1: 我认为是的，因为你在一个模式里，我反正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模式里待太久了， 我可能会变得效率很低呀。假如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干，我会越干效率不是那么高，但是我要是跳脱出来干一些事情，然后那我回到剧组再去跳舞剧的时候，我可能比我这几天都在这个剧组跳剧跳的要好，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你好，
0: 就会一直在享受自己的状态，每个状态。
1: 没错没错。
0: 其实现在您看哈，所谓的国风舞剧啊，或者说是非遗题材的作品都越来越多嘛，然后也非常的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那您会觉得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它的路子会走得比较窄呢？还是您会觉得其实这样的题材是可以不断被挖掘的？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大的。那非遗我认为这个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的一个使命跟责任吧，就是得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很多优秀的非遗该怎么去创新性发展，然后去宣传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需要这些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更年轻更有能力的这些创作者，一定要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们这一辈子的文艺工作艺术之路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责任吧。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好大，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走好每一步，去发掘咱们的非遗，就反正这一辈子吧，能够让它安全的到很好的一个传播方式的这么一个理想状态吧。我真觉得这个事情任重又道远，完了之后还不是那么一两个人的能量就能扫货好的一件事情。这么说是很现实，对，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你可以看，就是他要是万一不是文艺工作者，他也不喜欢什么这些娱乐的东西，他可能喜欢二次元，他就是对非遗这件事儿是非常不敏感的嘛。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这个路子的话，那我就会担心，那以后会不会传承非遗创新性发展的一些好的适合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少人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它就不太存在了。其实我前段时间看我们新疆那个沙尔姆卡姆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有那个感触，因为当时就剩了那么一个人会唱所有沙尔姆卡姆，没有人会唱了。
0: 嗯，
1: 那要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对这个沙尔姆卡姆要是没那么上心，就觉得可以有吧也可以没有吧，那这个时候那个人就是不在这个世上了，沙尔姆卡姆就失传了。
0: 对，
1: 就这样的。现在大家又非常为这个沙尔姆卡姆说很自豪很骄傲，而且包括我们有姆卡姆歌舞团也好，整个歌舞团就为了沙尔姆卡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我们去尽量去保护，或者说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想象力吧，能够不破坏这个非遗原本的相貌的同时，能给他添砖加瓦，能够让他在更年轻更昌盛的时代，能够让我们这些本土的非遗也跟上我们的时代，能够一直也在我们的身边。我肯定希望可以看到有更多年轻有能力的舞者也好，或者说文艺工作者也好吧，就什么类型的都可以，你可以怎么结合线下和线上，能够把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个是我认为在舞台上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在关注这些事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越多的人保护好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以后发展的那个前景就肯定更好嘛。
0: 是
1: 不能就是说每个人想法就是我一个人肯定不行，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就不行了。其实我现在想的我肯定一个人不行，但是我相信我只要我能好好的也在坚持，然后好好的通过我所有的能量吧去传播好这些事儿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比我更年轻的更有能力的一些小伙伴们也会看到。其实能起到这么一点点作用我也蛮开心的。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说起舞蹈家、艺术家，我通常首先会联想到的是感性、随性，但是在和伊丽凡的采访当中，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的是他的冷静和理性。从学生时代就对自己有着明确的要求和规划，如今呢，更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对舞蹈事业、对非遗传承都有着清晰的认知和理解。那天我们还聊到了舞剧未来的海外巡演计划，伊丽凡确认说醒狮莺歌9月中旬会在新加坡上演，之后呢还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进行为期1个月的巡演，相信会有更多人看到这场非遗技艺、艺术美感、商业价值平衡展现的精彩演出，感受到艺术家们对于舞蹈炙热的初心，对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的决心，以及走向未来不变的信心。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白墙黛瓦，青石板巷，南京老城南小西湖藏着一代代南京人割舍不下的家园记忆。这片 4.69 公顷的历史街区放弃了推倒重来的旧改老路，而是用精细化的微更新，把老屋、古树、老街坊的烟火气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城市的年轮里。这里不只有联合国盖章认证的城市更新全球范本，更有一个普通人留下来住下去，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故事。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让我们跟着家住古桶巷33号的王慧，听懂属于南京人的老城归属感。
2: 刚出生就生活在这里，还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3: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抚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2: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3: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解漏。当年这方不到5公顷的地块环境衰败，容纳了3000多居民，可当拆迁两个字真摆在面前，王慧才发现不是房子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这间房子的记忆。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议事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2: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3: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2: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3: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到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但他觉得自己付出最多的不是钱，是心思，把40多年的生活一点一点翻译给设计师听。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4: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3: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每年5月，老许还能上露台摘果子分给邻居。树在，爷爷就在，童年就在。 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南京历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5: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洞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3: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他说，就是因为这里有人味儿，吸引很多年轻人自投罗网。
6: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又有烟火气，又热闹啊，又是打卡的点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机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3: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通过一场沉浸式 City Walk 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远道而来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市长扎尔科米钦感触很深。
7: We have the same.
8: 我们的城市也有和小西湖相同的情况，因为诺维萨德曾经是欧洲的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保护我们的文化场所。很高兴你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保护文化遗产，保留这样的文化场所。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居住在这里，这非常重要。
7: 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living there.
3: 这两年里，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外国市长、规划专家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2: 那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3: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9: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10: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11: 人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3: 院落很小，盛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烟火。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1: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注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对老夫妻？退休以后，其中有一个人还是天天忙着干各种事情，带带孙子啊，打理家里的小菜园等等，反正日子是有奔头的。另一个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花样，就是过日子。但是呢，但奇怪的是，那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多花样的人，其实他们也不孤单，不焦虑，说起老伴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我们通常把这解释成性格合得来，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研究说了件更有意思的事。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目标感，不只影响他自己，他会溢出去，落在枕边人身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伴侣是个觉得日子有奔头的人，那么即使你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你的生活满意度也会更高，孤独感更低，甚至你对这段婚姻的满意度都会更高一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生目标感为什么可能是一份两个人共享的资源。心理学里说的目标感定义是，你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有分量、有方向的。具体说就是，你有想做的事情，知道自己该往哪走，觉得生活有意义。注意，这不是事业成功，也不是人生理想那种宏大的叙事。研究里测的其实很朴素，就是问你同不同意我觉得生活缺少目标这样的句子。所以说，一个把小孙子照顾好、把菜园种好的老人，目标感完全可以很高。一个事业有成但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人，反而可能会很低。还有一点值得说的，目标感是会随着年龄下降的，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我们退休了、身体差了等等，我每天为什么起床这个问题突然就变得没有那么好回答了。那今天这项研究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份目标感能不能从伴侣身上补回来。这项研究找了270多对已婚夫妻，至少有一方在65岁以上，然后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9.9年。他们呢，先各自填了问卷，测了自己的目标感以及生活的满意度等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指标。一周以后呢，每个人都拿了一个设备回家，连续7天，每天记录当天晚上的状况。这个设计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他们的问卷，主要问的是你总体上觉得怎么样，比较全面。他们连续7天每天记录的东西呢，问的是你今天怎么样，更贴近真实生活。一个人可以整体上感觉挺满意，但依然有过得不太好的某一天。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他们主要看的是用伴侣的目标感去测你的状态。然后这项研究呢，发现了差不多有4个小发现。第一个发现呢，伴侣的奔头是额外送给你的一份，这个也是个不大意外的。就是说，一个人心里有奔头，他就过得更好，这个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而这项研究发现的新的地方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除了看他自己，还得看他老伴儿。老伴儿心里越有奔头，你就越满意自己的生活，越觉得自己还能搞定事情，越不孤单，压力和低落也更少。 同时你对这段关系也更满意。关键在于，这份好处不是从你自己身上得来的，哪怕两个人的状态都一样，那个另一半有奔头的人总是过得更好。就比如说两对夫妻，我们比较两对夫妻当中的两个人，如果其中一方的伴侣是比较有奔头的，那么那一方肯定过得更好。而且不管试问卷里问的这段日子总体怎样，或者说那七天里面每天晚上的记录，结果都一样。我想强调这件事的分量是，幸福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身边这个人心里有没有奔头，会实实在在的渗透进你的生活里。那么这个渗透是怎么发生的呢？研究者们提了两条路，一条是带动，一个有奔头的人心气更足，更愿意动，这些不会只留在他身上，他可能会拉着你去一起做点东西。研究者也提到了，当年纪大了，身体开始有限制的时候，这种还有人愿意带着你往前走的力量格外重要。第二条是托底，心里有奔头的人有个本事，遇上糟心事，他能把注意力从眼前的麻烦拉回到更长远的事情上，而这个本事是可以用在老伴身上的。如果你给的这个例子特别贴切，比如说一个老伴刚退休心里空落落的时候，一个有奔头的人可能会说，你现在终于有时间去做志愿者了，你不是一直念叨这个吗？同一件事被重新讲了一遍就变成另外一件事了，这就是托底。第二个发现呢，是夫妻俩的奔头其实一点都不像。这个发现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研究者对比了夫妻双方的答案，结果是这两个人几乎毫无关联。你知道其中一个人心里有多少奔头，基本猜不出另一个人是什么情况。一起生活了将近40年的两个人，在日子有没有奔头这件事上居然完全不同步。我们总觉得日子过久了两个人会越来越像，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并不是。第三个小发现呢，是不用般配，只要加起来够。但问题来了，这种奔头感对不上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两个人得差不多日子才过得好？研究者专门看了这个情况，他们两个比对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人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奔头，另一种是两个人之间差了多少。加起来的总量几乎决定了一切，两个人差多少完全不重要。一对两个都中等的夫妻和一对一个有尽头一个基本没有的夫妻，只要加起来一样多，日子过得差不多就好，日子过得就差不多。因为这个结论呢，等于就是说你不需要变成跟另一半一样的人才能拥有一段好的关系。最后呢，一个小例子是，你越虚的时候他越顶用。前面说的加都是加法，就是说不管你自己怎么样，只要另一半有奔头都是好事。但有个地方例外，而且这个例外很温柔。在孤独这件事上，研究者们发现另一半的奔头能明显的把你从孤独里拉出来，但只发生在你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本来就有尽头，那老伴有没有对你的孤独感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因为你本来就不太孤单。可是如果你正处于那种不知道每天为什么起床的状态里，那么身边有一个心里还非常有奔头的人，差别就非常大。在我还能搞定事情这个感觉上也是同样的规律，你自己越虚，另一半的那份奔头就越顶用。我很喜欢这个发现，因为他说的是一段关系最大的价值可能恰恰在你最没力气的时候才兑现。你状态好的时候其实未必能感受到对方给了你什么，但你塌下去的那阵子，他心里那份没他的东西就是你的托底。当然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就是别再让我们不一样给关系判死刑。这项研究也说明了，差多少不是问题，两个人加起来够不够才是。第二呢，换个角度来想，就是说你可以从自己这头下手。既然另一半的影响是真的，那么你可以成为那个有奔头的人，来给你的伴侣其他各种方面的帮助等等。 其实就是你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出点奔头，不用等对方利息，你的那份会流过去溢出给对方的。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简单的来收个尾。第一，心里的奔头不只惠及自己，另一半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也能让你感到更满意，更不孤单。第二，夫妻俩根本不需要般配，差多少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加起来够不够。第三，也是最动人的一点，在你最虚弱的时候，对方的那份奔头最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一段长久的关系里，也许可以这样想，你们不是两个各自寻找意义的人，而是共用一个池子，你往里添的每一点东西都不只是你自己的，它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一部分勇气。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北帝王刘晨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呢，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这真是朝烈经营，良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呀。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箭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排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 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奸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呢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儿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钟会呀、啊！呵，几场厮杀呀，杀的钟会有点心跳胆寒，使钟会呀、啊、望阁兴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休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到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砾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儿拼死拼活的，在这儿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地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 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阴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呀。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一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儿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儿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力量吗？
2: 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乐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见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呢。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度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晕乎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嗯，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威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

0: 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附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啊？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啊？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啊，真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的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是耽误功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哎，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哎，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爵，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福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呢、啊。 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
1: 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伯爵，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
1: 哦，你们都出去，都出去，
0: 把人全轰走了。伯爵，你有何密事啊？
2: 姜维不慌不忙地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
1: 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
0: 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
2: 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
1: 伯爵，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
0: 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
1: 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啊，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
2: 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
1: 大伙儿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
0: 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国，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
2: 太尉王祥一看啊，进宫，
1: 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
2: 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
1: 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
0: 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呢？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吓一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
1: 还是得，哼，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贾充是他的心腹人，他都没吐露半个字，当即传令出兵，这真是才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大兵。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啊，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耶谷，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呢。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喽，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啊，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呢，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地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啊，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呢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魏冠将军吗？您这从哪儿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呢。 哦，这些人一听，那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哼了哈了，还在床上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姜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叫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啊？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玉，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玉，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呐，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啊。“伯曰，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呀。他劝文种跟他一块儿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儿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
2: 而从赤子忧，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伯约，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40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
1: 伯约，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
0: 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1: 钟会也不笑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伯约，你跟我说清楚。
0: 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
1: 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
0: 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
1: 伯约知我心也，
0: 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
2: 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个信儿。”
0: 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了，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
1: 嗯。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
0: 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
1: 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
0: 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
1: 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
0: 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2: 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
1: 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
2: 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
1: 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
0: 哎，说得对。
2: 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
1: 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0: 是啊是啊，
2: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
1: 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欠字，不欠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
2: 就是活埋呀。
1: 不约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
2: 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
0: 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是怎么了？喝醉了？没有，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
1: 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 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儿反了，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不欠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磕磕半天，欠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了哆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呢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了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伤，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在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乐，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你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呀、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得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乐，真要是有那天呢、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的捧这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呢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100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是啊，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人之有理。魏冠和这胡渊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
0: 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呀。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了，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嘡啷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把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了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咔几下，这胡渊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顿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伯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伯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啊，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了，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逢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哎，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反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的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 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为官一听那可太好了。为官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呢。那你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着那些人前面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哎呦，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万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点了点头，心照不宣了。他当即给贾充发下一令，让贾充押刘禅来洛阳候命。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8: 拨开成长的迷雾，
17: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9: 领略生命的精彩，
20: 让梦想飞扬，
21: 让心灵起航。
13: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22: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Sam。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4: 大家好，我是 Thomas。
25: 大家好，我是 Jerry。
26: 大家好，我是 Kayla。
27: 大家好，我是 Lily。
28: 大家好，我是 Bella。
29: 大家好，我是 Chloe。
23: 那好，今天的主题就跟上次也、差不多，就是接着聊暑假。然后呢，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暑假

0: 就是过得可能就是一般般嘛，我觉得当然就是过暑假就是比平时就是感觉还是要好一点嘛，因为平时我们也需要上学嘛，但是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时间就是去出去嘛，因为要准备申请大学的事情，然后就是平时就是在家里就是可能学习一会儿，然后去出去锻炼一会儿，然后过得也是挺好，但是也没有机会就是出去旅游吧。但是我觉得最近其实我就是我在练这个网球嘛，我觉得就是学一个新的技能，就是有这个时间，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挺满意的嘛，就是在家里有时间然后去学一个新的运动。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暑假今年就是感觉就是有点热嘛，可能外面因为毕竟也是暑假，但是我觉得暑假比以前面的暑假可能还要热一点，所以这样就是我不怎么喜欢，不怎么适应这个高温，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嘛，老是感觉就是房间里比较闷。但是就是总体上来说暑假过得还是挺好的。
1: 我觉得我暑假现在过得跟前面嘉宾说的也是很好，我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也看了电影和去玩体育的，和干了好多好玩的东西，像像我很喜欢的东西，一是这个夏天我有一个很喜欢的部分是那个这个夏天的天气，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光的一个夏天，很热，不是太冷，和我觉得这是让我们都很舒服这夏天，我觉得我们都很舒服，和今天夏天还有好多天是很热，真的就是大概一礼拜，没太多，和我觉得总体是一个蛮幸福的夏天。
2: 那我呢？我觉得我这个夏天挺满意的。我去了中国，然后也去了日本，买了挺多好玩的，然后也就见了很多朋友嘛，旧的和新的，我们一起就干很多东西，在我的那儿的排球夏令营，觉得挺满意的。我也就是排球也技术也就算不差了呀，还行吧。那我这夏天我觉得挺好的呀，就可以晚睡然后晚起嘛，然后也可以早睡早起，什么时候想睡就可以睡，但是我也没有就是一天都不干啥，我还是得练习东西啊，还是得准备就是下一年学，但是觉得挺满意的。
3: 像前面嘉宾说一样，我觉得这夏天我也挺满意的，然后就是就是挺好的吧。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暑假了，我学校就是八月

然后也去了一趟韩国，就是几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就是没去过韩国，然后，去的时候就是试了一些新食物，然后，买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只待在。

0: 然后就是看到一些，看到家人，然后也就是在那儿买了好多小东西带回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回来以后，就是我挺满意的一个事情，应该就是这夏天就是我可以自己开车了，所以最近我就是，自己去，练习自己开到那儿。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我家长必须要开就是30分钟、40分钟去把我带到练习那儿，但是现在我也可以自己早上或者中午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所以这个挺好的。然后也可以就是自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就是明年，然后就是这一年就是特别高兴拿到了我的就是可以开车的这个证。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夏天，也就是我夏天就是最满意的一个事情吧。
1: 我这个夏天，我觉得夏季其实挺好玩的，因为我在像瑞瑞的时候，我去了华盛顿 DC 和也去了 Maryland，我觉得那时候那挺满意的。然后我有一在7月3号的时候左右。

0: 我觉得这个夏天蛮好玩，有些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可是也有一点点无聊。前面那个 Kayla 他说他是去了日本，我也去了日本，可是没见到他。我在日本，我也是跟那个朋友去，所以更好玩了一点。
1: 哦，那各位嘉宾的暑假都挺好的，然后我暑假我觉得也可以吧，然后我暑假我就回了中国，然后呢我是去了重庆，然后我去看我的姥姥姥爷，然后那些，然后呢我在那里我吃了很多东西，然后呢像烧烤啊火锅呀、啊、然后那些东西，那里的东西都就挺辣的，然后我也吃不了

去逛街，然后呢去看一些他想去买一些那些东西，然后呢在一个地方我也买了到了一些就小的玩意儿，就有一个小的键盘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你要是手有点无聊，然后你可以去按，然后它会发出一些就特别搞笑的一些声音，然后我觉得那个挺酷的，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红熊猫的一个可以粘你书包上面的一个东西。

0: 一本数学题，然后就做了可能一大半了吧，然后我觉得我那个对那个就挺满意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暑假，你会选哪三个？为什么？
1: 我这个没怎么

0: 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休，反正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一直，我暑假就是多了很多休息的时间嘛，因为不用上学，然后平时起来也是比较晚嘛，所以能多睡觉，然后还有就是为了这个考大学一直在这个写东西嘛，所以可能我说一直在写，就是一直要写很多文章，所以最近一直在忙这件事，然后还有就是。运动嘛，就是可能我一直在动，一直在这个打球嘛，所以我可能就是这三件，这三个词。
1: 我觉得这个夏天，如果我有三个字是很有趣，因为这夏天真的是很有趣。和我是看了好多好看的东西，玩了好多好玩的东西，和觉得很有趣，对不对？这夏天看了电影，在电影院，吃饭也吃得蛮好的饭。

0: 和一个大和一个大学在边上，是蛮有趣的，对不对？对。
1: 我的可能就是，第一就是，可能我有三个英文词，然后翻译一下到中文去，就第一就是 ，fun 就是好玩，我这个夏天就是没有学校嘛，就比较好玩，然后就用这个时间干很好玩的事儿，像去看电影，在一个。

0: 学要开始的时候的课嘛，然后有一些 AP 我必须得准备一下，就预习一下，就课上要说的课文，然后最后就是也是休息吧，就是 rest 在英文，因为就是可能学校的时候就比较睡得不那么好，所以现在就加一下睡眠。
1: 我觉得我第一个词应该就是要高效吧，因为我一回来我就是必须要就是学习就是明年的一些课程，然后也要就是就是因为我在中国就是旅游两个星期，我没时间就是上课什么的，然后我也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所以我一回来就报上了就是 SAT 的一个班，然后每个星期就要做特别多。

两个星期也就是刚拿到一份工作，所以每天就是也要就学习，然后也要去上工作，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挺高效的吧。但是我就是这两个事情以外也没有太做另外一些东西，可能没几天就是跟朋友玩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挺好玩的吧。然后另外一个词应该也就是放松，因为没学习没有学校，就是每就是在就是这星期我只上了两天班，所以三天的时候我就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睡觉的这个时间就是也不是那么晚，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我这个暑假就是挺好玩的，很有趣，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新的电影出来。就是几天前就是蜘蛛侠的一个电影刚出来，所以我跟我朋友去看了，就准备要去看。然后前两个星期有 Odyssey， 就是我也不知道中文名字，但是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然后里面有很多有名的一些演员，然后我也就是跟朋友一起看了，就是我觉得也很好看。然后就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很多朋友都去旅游的旅游，但是有朋友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会想要跟他们就是玩一会儿，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3个月没有跟一些朋友说话的话，可能9月份回学校的时候就是没那么好朋友了，所以我觉得这夏天还是很好，因为我可以就是又学习，然后又挣一点钱，然后也可以就是跟朋友玩一会儿。对，
2: 我第一个词就是想愉快，因为我

第三个词肯定就是像充实，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把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做完的事情就做完一下了。因为像因为我这边的时候，我就是把我像冬天的时候我跟

0: 我觉得如果要说我的暑假用三个词，用三个词就是日本，因为我去了一趟日本，然后朋友，因为我是跟一个朋友去日本，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来我家玩了两天，然后睡觉，因为我睡了好多。
1: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插播一段小广告，广告后继续。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

0: 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看来大家就都挺高效的吧，然后暑假也用的挺充实的。那我觉得我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的暑假，我可能就用热、精彩和累来形容吧。我觉得就因为我回了中国，我不知道西雅图这里要是不是也跟中国那么热。但中国我去的重庆就特别热，然后呢可能就是那时候有差不多100度吧，然后我觉得就很热吧，然后一出去然后就可能要出汗了，然后行。但大部分时候就我都待在家里或者在车上或者在商场里面，所以我也没有感受到那么多热。但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出去走路的

新的东西吧。然后我吃了一些就是新的重庆的东西，就是像冰粉和凉虾吧，然后我以前也没有尝试过，然后我觉得那些东西也挺好吃的吧。然后呢，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些就是新出来的电影，就像新出来那个小黄人和新出来的蜘蛛侠，然后我觉得就是那让我的暑假也挺精彩的。但我最后我觉得我暑假挺累的，因为就是我们最后几天因为台风我们的飞机被延误了，所以咱们转机要就回来的时候转机就转了很多次，然后我觉得就我倒时差就是倒得很累，然后我觉得就那导致我的暑假也挺累的吧。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暑假你尝试了

就是我可以锻炼我的身体嘛，我有这个给我一个原因去就是去跑步嘛，然后去运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是挺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

开始就是开车了嘛，所以就得上那个课，就在学怎么好好的开车，然后怎么就是判断开车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干这个，什么时候要干那个，对。然后还有是音乐理论，因为就是下年有点有点 nervous， 所以我就开始就早早的

0: 感受是，音乐理论有点难，但是下一年本来就会学嘛，就还行吧。然后开车课，这课有点没意思，但是还得学嘛，所以对，这就是我的感受。
1: 我觉得我这个暑假一个就是新尝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这两个星期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就是我一些朋友就是开始学就是匹克球，就是 pickleball， 然后就是我们玩打的很多，然后就是我觉得前两个星期我们就

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都会去打一下球，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学一些新体育，因为我以前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想要学。

打了吧。然后就是上个星期我去玩网球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忘了，所以就是在那儿学，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也可以跟，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打匹克球，所以每次我们去打匹克球的时候，就是公园里都有很特别多人，然后有时候也会见到一些朋友也在那里打，或者是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人在那儿打。然后就是我觉得2天前

不知道他们刚装修一个新皮克球的一个场，所以就是嗯，我也想在那儿打一下。然后另外的吧，就是我这夏天想要学怎么做一个就是嗯后空翻，就是 backflip。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吧，但是我就是很想学到就是怎么做一个后空翻，或者

0: 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什么开始吧。
1: 嗯，我这个假期我开始吃东西就是像烤点心，因为我和我朋友想一定想试一下，那两个星期前我要吃大家，然后我们想花下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开始先做像巧克力饼干，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做它像三个像像 tray， 我们第一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里面有点像软和有点稠，和我们第二批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像做的像，因为我们换一个像换了一些像一些小食谱我们点了一下，然后我们第二次时候觉得像更好吃，和我们也第三批吃一些像用找十个课题，但只是用一些像那全甜的全都是然后全都是像糖，那个就全都放糖，那那

0: 我这个夏天，我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去了日本，我就试了一下那里的一些食物，比如像就是那个螃蟹，就是那个 king crab 那种，然后我也试了这个食物叫 uni，我觉得那个 king crab 很好吃，那个 uni 没那么好吃。还有一些东西我试了，就是我就是开始在网上。我就做了一点物理和科学的一些小的，就是这里学的一些课。然后后来我也去了一个这个 biology 这个一个那这个 camp，去了3个星期，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个几何的一个这个书，学了会儿几何。
1: 那看来大家尝试的新东西也都挺多的。我暑假我尝试的一些新东西，就是我尝试了去参加一些就网上的编程比赛吧，就是我参加了 CodeForces，然后呢也参加了 Calico，然后呢我觉得那些比赛都挺好玩的，然后呢也有一些难度吧，然后我觉得就也提升了我的编程水平。然后另外一些我尝试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吃的那些在重庆吃的那些冰粉呀和凉虾那些东西。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尝试的。

宿舍嘛，然后去上了一些这个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教室里上课嘛，然后还去这个城市里去参观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次经历就是首先就是

我可以学会开车几十年级好多年都能帮助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也是最会真正帮助我，这是一个很大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玩，也是一个。

第二个，最有趣，但是也是一个蛮好玩的，是像我看了好多电影，大概前几个礼拜，有好多这个夏天有好多新电影，然后我觉得。

0: 最大的印象可能就是我排球的那个夏令营吧，就看到那么多人就那么喜欢打排球，然后而且也打得不差嘛，就给了我一挺大的印象，就想打好排球嘛。然后就是我本来滑冰嘛，所以我没有滑冰以后了就开始弄排球了，然后没有弄那么就是 serious 的玩排球，但是现在就是看见这么多人嘛，玩排球就让我就有点感受想打好嘛，所以就成这样子。对，
1: 我觉得我这夏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去中国吧，因为就是上次去就是在2年前冬天寒假去，就是那次就是特别冷，然后这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到处都是特别热，38度吧，然后就是每天都要就是买特别多的水，然后有几天我们都没出门，因为特别热。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旅游特别好玩，因为可以看到很多家人，然后就是也买到了很多小东西。

0: 公园和日落吧，每一张照片似乎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
1: 我一直都想接触摄影，但始终没有机会。
2: 你应该试试看，说不定它会变成一辈子的爱好。
0: 那你呢？这个暑假有学到什么新东西吗？
2: 其实有，我学会了冲浪，一开始很有挑战性，但慢慢的我掌握了技巧。
1: 真厉害，如果是我摔几次之后

0: 来说是安静地度过午后时光，并阅读一本好书。
1: 那对我来说是和朋友一起度过时光，以及发现新的照片拍照地方。
2: 听起来我们都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愉快的暑假。
0: 当然，不过我还没准备好让暑假结束呢。
1: 我也是，但我很期待开学后再次见到大家。
0: 好，那现在咱们来。

0: catch my eye 的意思是某样东西立刻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比如 the colorful painting caught my eye。
1: get into 的意思是开始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它。例如 I started to get into photography。
2: lifelong hobby 的意思是一个 人可能长期坚持甚至

我吃坏了肚子，然后呢，我得去医院，然后呢，我就是走前几天，我觉得我就吃了一些不知道不是啥东西，就可能吃坏肚子，然后呢，我就得去医院一次，因为我肚子就开始特别疼，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一次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最印象深刻的一。

0: 最近你花最多时间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喜欢这项活动？
1: 我最近花时间最多的可能就是写写这个大学文书吧，然后其实这个时间我感觉大部分我都不在写嘛，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在想这个主意嘛，因为我这个我反正想过了很多这个主题，然后就是写起就是想了主题可能。脑子里想的就是可能可以成功，结果写起来可能写了100次，就发现这个其实不行嘛。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写出来就是感觉很差嘛，所以这个最近一直在想想就是怎么写嘛，然后自己也在写，所以我就我我就是我我

0: 做出什么个文书，所以现在我只能就是继续写嘛，然后继续去找点这个灵感。
1: 最近我最用时间干的一个东西就是辩论，对我，因为现在有好多比赛和夏令营，在这个辩论这个和比赛和夏令营都很好玩，我们好几天都是每天早上下。

0: 会讲话，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和有乐的东西，和我也很喜欢讲话，就觉得这个也能和这个也能帮助我学习更多新的东西。
1: 我花最多时间在上面的可能就是玩游戏吧，这就是讲真话。可能就夏天来了就有更多时间就干我想干的事儿嘛，也不能就老师都是在干必须得干的事儿呀，老师像这样子放松一点嘛。我就是玩了很多游戏，但这不说明我就是没干事儿啊，我就是玩了很多游戏。
2: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花时间花的有点多的地方就是就是收拾房间收拾衣服什么的，因为就是我买了很多新衣服什么的，然后走之前我也没有太收拾就是我现在有的一些衣服，可能就是我回国的时候我房间也挺乱的，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收拾，所以最近这星期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是想要就是收拾一下房间，然后我也买了新的就是床套然后就是被子上什么的，然后想要就是这星期或者这个夏天就是

做功课的地方就是在楼下，但是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几天后要买一个就是电视，所以要把我现在的，做就是，现在的一些东西就是都挪开，所以就是有就是我这个暑假一个想做的东西就是把我房间，然后，房间就是说。

0: 个暑假，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像实际上我在看书，我很喜欢像看书，因为像这样，我觉得像我读书时候非常非常平静，也非常放松。因为我读书时候时间我觉得过得特别快，我做一段事情的时候，像觉得像时间过得很长，有点很像 boring。或者像另外一个事情，我还喜欢做，就是像编织。我像我前面讲的，最近我觉得像非常像，非常，非常像神奇，因为我用一些像一些毛线还有一些钩针，就可以做成像个小玩具或者个小袋子。我觉得最近这时间就是我干的事情。
1: 我觉得最近除了睡觉，和那些就是每天就是干那些好普通的东西，应该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就是聊天，可是那个聊天不是就是见面就是聊天，更是就是在网上，就是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会儿，有时候会一起就是写一点东西，或者打会游戏，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干的最多了。
2: 哦，那看来大家都干的挺多的吧？反正我觉得我现在我干的最多的东西可能就是休息和看书吧，因为我刚从中国回来，然后我倒时差我还是没有完全倒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做那么多就是费脑子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大部分时候就可能。

很多地方就是首先就是非常的拥挤嘛，就是这个因为像比如东京特别就是人很多，然后空间也比较小，所以这种楼什么这种人住的地方都是也是比较拥挤的嘛，这个房子也是很小，然后车自己也是比较小，然后他们就是开车也是在这个左边开车，所以也有点这个独特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日本就是感觉非常的这个新嘛，就是感觉比较高科技，然后有很多这种像比如然后这个有很多反正就是比较漂亮，很多这个科技在这个城市里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然后当然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日文，然后他们的食物当然也是非常的独特，有很多

0: 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我会说，就是日本。
1: 我很有趣的地方我去过了，对不对啊？是我去了没太多国家，我是光去过了我在美国住的和光去过了大概一样国家是中国，但是我在说在美国一个很有好玩的地方肯定是像那个夏威夷肯定很好玩这个地方，这地方是那个沙滩也是很漂亮，和这地方我是大概2年前去的，我是夏天时候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那个沙滩是很漂亮，那个很多好玩的地方，在那个 Oahu 那岛上那个。

0: 看过一些好多东西，像墓地也看过，好多东西也看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去过的。
1: 我去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也是日本，其实没干啥，就去了一下那个 Universal Studios， 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就不是 Disney， 就是另外的那个，对。就去了那个，买一些好玩的东西，买一些娃娃嘛，就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在后面就一起陪朋友出去，就吃点拉面呀，吃点寿司，然后也吃了一点，也买了一点别的，但是日本有很多特产嘛，然后就在美国找不到，所以对，就是我的好玩的。
2: 那感谢收听这周的西雅图少年说，咱们下周再见。
3: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4: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5: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6: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7: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8: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9: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18: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17: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18: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很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会。那我们今天想聊个很轻松的话题。作为生活在海外旅居啊，或者是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我们离开中国有多远，我们都会记得我们的根在那里，而且我们的童年在那里，或者我们的记忆在那里，我们的亲人还在那里。那我今天就想聊一聊跟中国历史这个非常相关的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来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感悟。那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嘉宾，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可能北京人很熟悉，外地人不一定知道的，他是叫史家胡同。这个胡同呢他非常出名在哪里呢？就是一条胡同半个中国，或者说一条胡同整个中国的这个近代史都可以写下来了。那我今天请我的嘉宾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妮妮你好，欢迎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家庭栏目来做客。
20: 你好 Lisa。
19: 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20: 我是生在北京，然后父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史家胡同，然后在史家胡同小学上的小学以后在隔壁的胡同叫内务部街读的二中。史家胡同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的记忆。现在呢虽然说到美国30年了，但是就是经常有小时候的同学邻居 给我发链接，只要有人他们看到有人写许家胡同就马上给我发过来，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是我们很怀念的心里的家，所以当人家描写许家胡同的时候，那里面有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回忆。
19: 嗯，那您在史家胡同住了多少年？
20: 我从出生住一直到基本上是出国之前吧，就是现在那个房子还在。
19: 嗯，啊，那您第一次意识到史家胡同和其他胡同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您几岁了？
20: 我那个我感觉应该是长大很久以后的事了，小时候没有意识到，没有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那个胡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胡同旁边一个那个胡同叫内务部街，那个胡同里面有好像是巴基斯坦大使馆啊，也有很多特别大的院子，我记着我们有一大堆同学住在那院，据说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王府，里面特别特别大。然后再往旁边那个胡同是干面胡同，我也有一些同学，比如说那个军队大院的一些孩子，他们父母都任比较高的职务，所以我们窜来窜去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长大以后看见经常有这方面报道才意识到哇跟别人这么不一样啊，但小时候确实没有感觉。
19: 那你们当时上小学的时候那照你这么说一定是胡同里的这些孩子们都在同一个学校，那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有着可以说有着非常不平凡的经历，那你当时在学校里面你们感觉有什么稍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0: 没有觉得。
19: 嗯，
20: 因为都是小孩在一起玩，真的是没有觉得。你比如说我上学的路上就是我们家是45号，那个张涵芝的家是51号，我们就隔了两个门，中间还有一个外交部一个公安部宿舍。你经常看到他从外面回来，他比我年长，我是小姑娘，所以他经常跟我笑一笑，然后久而久之熟了。熟了以后就打个招呼，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长大以后看新闻啊，就是你有这些意识了才会觉得哇他家这么跟人家与众不同。然后比如说再往旁边再走一个门，原来是古香古色的四合院，是那个时候就批判那个叫大地主刘文彩，好像是他的哥哥住在那儿，刘文辉啊，还是刘文辉是大地主，我搞混了。然后他死掉以后呢，就全都修成现代化的，不是那个四合院了，是那个灰色的大铁门，是荣毅仁住在那儿，那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然后过后就是华国锋做总理的时候住在那儿，然后等他搬走了以后，就变成好园宾馆。但是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我们以前放学的时候经常玩，就是这些四合院吧门口都有那个都关着大门，有两个石狮子，然后有那个大门洞，然后都有那个摁铃，我们一帮小孩跑那去摁铃，摁完了以后我们就跑了，跑了以后人家来看没有人，然后等回去我们又跑去摁铃去，我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
19: 嗯，那因为您刚才提到在这个北京有个特色嘛，胡同里面经常我们和相关的一个词儿就是四合院。那这个四合院呢，当然它有的比较大，比如说这个往里面的进人啊门也要多一些。那您所在的就可能外地的朋友，就是因为像胡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类似的这样规模或者这样的。那您还记得说当时这条街上的这些不管是王府啊官府啊，或者说学府啊，或者说这个达官贵人的住宿，就是你们从街上走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会想到一个侯门深似海哈，一下子往里面看可能都看不到里面。
20: 其实他们就是像 张安居他们家，她后来嫁给那个乔冠华嘛，当时的外交部长。但是那个房子是毛泽东给他养父的，给那个张世钊，他是那个辛亥革命后期的教育总长，著名的学者。他像他们呢，或者像那个荣毅人家呀，他们都是关着门的，平时是不打开的。但是也有好多四合院是打开的，就是那个四合院里面不是住着一家，住着几家，但是呢，每一家呢都是比较有名的，比较有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人。比如说我小学同学那个于晓东，他的父亲是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余光远，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参与者吧，也可以这么说。像他们那院呢，就是好几位像他们这种背景人住在一起，那个门平时就是不是锁着的，或者就是关上你推也能打开的那种。但是也有一些小一点的四合院呢也是关着的，比如说像那个艾青，也是著名的文人吧。然后还有一些像我小学同学，他现在也在美国，在加州。他的父亲是中国画院的院长，但是他很早就过世了，他去大庆采访的时候就出了事故，人走的蛮早的。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关着大门的。但有一些还是挺神秘的，像我们家斜对面那个院子，你很少看见他开。他家的那个主人是当时的是退了休的解放军，好像是副总参谋长，叫李天佑。我们能看见他家的孩子、儿子、媳妇儿骑个自行车，但是那个门永远都是关着的，永远都是关着的。
19: 嗯，那您刚才提到您的小学，您的小学是那个史家胡同小学。
20: 史家胡同小学。
19: 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哈，说这个是最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学建校于1939年，是北京著名的小学。您可以聊聊这个小学吗？
20: 史家胡同小学，我那时候感觉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它是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就算是合作啊、赞助啊什么还是怎么样，我不大清楚，反正是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系。我们一起读书很多外国孩子，就是他们都是大使馆的那个那些驻中国大使馆的那些家属，那些小孩在那读书。别的方面呢，记得那个操场，然后里面也是有一进一进的小院子，我们在那读书，想起以前小时候唱歌一起比赛。别的因为也没有读过别的小学，所以也没有感觉出来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就说回头过了多少年以后发现那个学校很难进去，我们是北京市重点。但是
19: 那您在您小的时候，有因为可能北京还蛮大的哈，小孩子一般也没有什么的，好像不像现在到处都可以去。那您当时有没有机会说，哎，走出这个胡同，走到别的胡同，甚至走出更远一点的那个胡同，然后看到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呢？
20: 没有，基本上都是在附近。就是说我们那个史家胡同，它是我看西口，然后我们往北一站是东四，往南一站是东单，然后斜对面那个金云胡同就是王府井。所以我们基本上的小孩的活动区域就在这儿，别的地方也不敢乱走，就是都是跟一个胡同的孩子大家在一起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就在史家胡同20号，如果我没记错，我那个宿舍里面有很多我的同学，包括我现在还在联系的，就是我给你发那个链接，讲史家胡同那个，就是小蚊子给我发过来的。他是从小在史家胡同长大的，是他住在他舅舅家。他的舅舅呢，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就是 曾经得了飞天奖，演那个末代皇帝里那个太监叫张骞好像，然后骆驼祥子里的那个，哎呀叫什么，骆驼祥子里的一个，哎呀想一下想不起来他那个角色。然后他那个太太也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得了很多大奖啊，那个金雅琴。然后里面还有焦菊隐，是很有名的导演，非常有名的导演。他的儿子就娶了我这个朋友的姐姐，就是他这个舅舅的孩子，什么蓝天野呀，好像哇一下想不起来，太多太多的艺术家于是之都住在那个胡同。然后还有那个我印象还有很深的，我们一起玩，我们老欺负他的儿子，就是在骆驼祥子里演大齿包，那个演大齿包的那个叫李婉芬。所以哇蛮多蛮多的回忆的，所以没有什么感觉跟别人不同的，因为也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别人的胡同是什么样的，只是大了以后看到太多的这方面文章才想，哦哇这个胡同这么不同啊。
19: 对，因为在我们看来的这个就是在这条胡同里生活就是往来无白丁哈，大家都是好像都是非富即贵呀，或者说这个从文化的角度的教育程度都很高。所以我在听您这个就是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你看你们那么多我们的想见，你看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哪些人在这个胡同里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上的语文课里面，比如叶圣陶是吧，钱钟书，杨绛他们写的书，那围城也是他们的书嘛。那我就在想，嘿，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只是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名人，这样一个名人大家，但是当这些人居然就活生生的就生活在你身边的时候，这是什么感觉呢？说到这里呢，您刚才说，哎，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感觉，那我就觉得好像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呢，反正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就是住的，就是也是一个单位，然后一个人。大家一个连排的那样住，就是互相一出门吃饭就可以抬着碗出来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是就是可以听得到张家长李家短，因为你完全人家里关着门吵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家的大小子二小子结婚了，娶了李家的啥啥啥，就是各种八卦，各种。但是呢像你们这种这个大院哈，门是紧锁的，或者说就算不紧锁它也是很深的，因为我知道北京那四合院小一点的也挺深挺大的，那像这样规模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可能像我们所看到的深似海的那种感觉。那在这种胡同里长大，你会有一种说，哎，就像周围的人去八卦的时候，像这些八卦的信息对你有什么触动吗？比如说，哎，谁谁，因为我想可能不同的地方大家八卦的东西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孟母三迁啊，因为他在一个好的地方他听到的东西就不一样啊，那在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孟母要把他给搬走，不想让孩子在那里学着人家市井讲话呀，或者说那些不合适的语言啊，那一定要搬到学堂的附近。那您住的这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这是不叫孟母三迁了哈，就是出生就生在了这种孟母三迁。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有一些出名的人在那儿，他可能获奖了，他可能又怎么怎么样，演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剧目啊之类的。
2: 有，就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蛮羡慕，像我那个同学那个邹雪玲，她就是她父亲是中国画院的院长，哇，她画的画很漂亮，我们班里老是拿她的画做，就是老师作为最好的评奖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也羡慕，哇，他的爸爸那么棒，他画出的画那么好，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没有觉得就是说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官啊什么那之类的，因为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所以也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哎，那您，我知道您现在很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很好，有没有因为是您自己的父母家庭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呢，还是说？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羡慕他，我的同学的爸爸呀，他们画的画很好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在这样环境里面获得的影响呢？
2: 这个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就是我爸爸他去在五七干校劳改的时候，他那个一起有好多臭老九。到现在就是跟他们的后代都有联系，比如说有一个是画画的，他叫尹寿石，他是应该是中国画院，应该也是院长级的，很有名的尹寿石，你可以查一下。我记不清他当时的就是职务了，但是应该也是就是画院。院长级的，不是北京画院就是中国画院，因为我爸爸在干校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所以呢就是我蛮喜欢画画，所以他呢就是给我上过一些启蒙的课，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感觉不同，他一起在干校，然后还有那个李鸿章的孙子叫李家昌，还有原来乾隆那个时候一个老师就是翁师傅，他皇帝的老师，他的孙子也都在干校一起认识，所以我们童年基本上就是在这些人中度过的，这个朋友啊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就是大了以后一看各种文章，回过头来一看，哇，他们都是名人，但是你接触起来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其实有好多不能说是甜蜜，有时候一种伤感的回忆，就是好怀念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我记着上小学，然后中午要午睡，然后我们是听着一个叫董行吉的人讲故事长大的，那个董行吉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他是专门讲故事的，他就是仁义的很有名的演员，后来他就是也是过世了，但他的孩子也是在西雅图，他的女儿，所以有蛮多，
1: 那这条街上
2: 蛮多回忆的。很多北京孩子都伴随着听董行吉的故事长大的，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只有电台。
1: 对，我也是，我们也是听，比如说以前小喇叭呀、或者说什么，当时好像我都忘了，就是放学以后有一个时间段可以专门听小孩的节目。那您刚才描述了这条街上哈，这个一条胡同就半个中国了，您在这个半个中国里面，您自己对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周围都是名人，您的这个位置肯定也不是一般的，那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叫什么，就是这种一个环境里面，包括您自己家族的这个影响下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对您的影响或者未来的一个成长有什么样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广告时间到，您可以把这个时间当做一个思考时间，我们广告后接着聊这个话题。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们再回到刚才咱们的话题里面哈，您也是住在这个史家胡同的，您身边刚才我们都列举了很多很多的名人啊，那您的家族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您觉得您有什么可以想去描述一下的吗？
5: 我觉得我们家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文革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然后从科学院下放，先是去改造，然后下放到地方单位。所以我觉得经常有的时候其实也是谈不到自卑倒没有，但是总是觉得跟那些家里面出身好的小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就您还是受到就是好的一面呢，您住在一个非常就是有文化气息啊各方面，就是说也值得，当你意识到以后也值得很骄傲，就是自己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同时给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像你父母所遭遇的。
5: 其实那个胡同倒是没有给我带来负面的，反过来给我好多很温暖的回忆，因为有小时候的日常生活，然后院子里的枣树啊，记得那时候打枣拿一大杆子，好多小孩爬，大人怕摔下来，然后都弄个大杆子，大家就是一起打枣，然后你听着那个夏天那个知了叫，还有那个信鸽，所以就是好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呢胡同感觉呢蛮厚，就是厚重的那种历史，很浓厚的，然后文化氛围我觉得倒是多余，就是感觉那个官气，就是说没有感觉太多的谁家是大官啊什么的，而感觉呢就是文人那种气氛特别特别的浓厚，像画家呀、诗人啊、作家呀，还有那个仁义大院的那些东西啊。然后青砖灰瓦就是给我感觉也是蛮亲切的。夏天呢大家也到门口去聊天去，就是拿个大扇子，很多人坐在门口去聊天去。院子里面呢老的四合院都是古树参天，然后那个很斑驳的那个砖墙，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修缮，然后那个还有四合院门口那些门墩儿，哎呀，就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的就是很温暖的回忆。最多的还是就是岁月沉淀那个文人雅士那些内容，其实真的是蛮喜欢。
4: 您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自己的童年，或者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因为我搬过，我们家搬过家嘛，所以 不像您是好像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也是一个古城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很早的时候，那个房子还是以前的建筑，你可以看得出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说，因为在街面上嘛，有钱一般都是有钱的那个家庭的那种，但是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像我说的，哪怕就是在当时可能属于有钱一点的人家，但是都那个堰落是没有那么深的嘛，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吃饭的我们经常吃饭都是都可以走到外面去，和邻居啊之类的，感觉就是那种烟火气息比较足。好的地方呢，就是也就像你说的，也是挺愉快、挺快乐，的。那我自己曾经呢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说不上，但是呢，就是好像说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啊，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当时来说是不喜欢的。比如说春节这个我们会有耍龙嘛，就在街道上那你在那里走的话，就是很多男孩子他们很无聊，在街道上就会扔那个鞭炮，这个是让我觉得充满了恐惧和不礼貌，就觉得这种太入的了哈，这个是一个想逃离的地方。但是现在回想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有那种烟火味，就那些男孩子他太无聊了，他看见女孩子过，虽然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好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也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他看到女孩子过了就想用各种方式去跟女孩子去打招呼啊。那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全部都推了，然后全部都盖成高楼大厦了，已经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烟火气了，就是你走到街上也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也不会再有鞭炮来炸你，但是呢感觉确实又不一样一些。那第二个感觉，为什么当时有一种想逃离呢？因为感觉是那种像市井生活的一样感觉。我记得我当时住校读高中的时候，从我们家到我读书的那个住校的学校呢，要挤公共车，哎呀好挤啊，当时那个公共车上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因为想在家里多待一个晚上，所以我经常第二天早上，就是星期一的早上赶去上学，早上那个天不亮5点钟就起来，5点钟起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那些去卖菜的，他们赶着要去卖菜的，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反正是各种吵架，哎呀，反正就是感觉就是那种生活那种。大家都很劳累，然后脾气也不会很好，然后挤得不得了，各种味道，那种就是去卖东西的人的那种担子里面的东西那个味道发出来，当时觉得哎呀，这种生活真的是一种想逃离的。但是可能跟您说的，不管我们是生活在大堰或者是这种小镇里面你当走到一定的年龄再回头看，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特点，你尽管当时不太喜欢那种特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亲切的，所以我的这个生活经历和您在这个史家胡同里的是很不一样的。
5: 但我们那个时候，
4: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
5: 卖菜的，我们要走出胡同，然后那个东单东四那个街上有很多那个菜市场，胡同里面总体来讲那个时候是很安静的。我们就是熟悉的小孩啊同学啊，我们到处逛，到这家到那家的，但胡同里面没有卖东西的。
4: 对，那您在那里觉得生活还是蛮方便，没有说因为父母受到的冲击自己觉得在、走在那个长长的胡同里面会觉得感情会觉得哎呀好压抑啊。
5: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我爸爸妈妈原来是在中国的中科院，中科院后来他们就是给先是去那个去劳改嘛，那个时候，然后出来以后呢，就下放到地方，到地方以后晚上还给他们开会，所以我跟我哥哥那个时候，他比我大4岁，他做饭，他会做馒头，然后呢，我们就等着爸爸妈妈回来，然后同学也玩，但是没有。就是别人家怎么怎么样，我唯一的就是过年过节特孤独，就是我家没有什么亲戚，就是邻居家的孩子啊，人家有叔叔啊舅舅姨姨来一大堆，特别热闹。我家 我妈是独生女，然后我爸爸他有亲戚，但是是在外地，所以我们就始终就是我们几个人，所以我就是有一种孤独的那种情怀长大。
4: 嗯，您是小学读完了，那中学这些也是在这个胡同里读的？
5: 中学是在北京二中，就是在史家胡同旁边那个胡同，那个胡同叫内务部街。我是在北京二中，中学在北京二中读。
4: 嗯，
5: 我还印象特别深，我的同学好几个同学，在那个二中旁边有，隔几个门，那个胡同的，上给下面就是一栋东口，特别大的一个院子，哇，那个也可能是年纪小，感觉特别大，我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套一套一套的那个。院子据说以前是一个王爷住在那个里面，还有假山，大极了，里面有多少套我到现在我都想就是无法想象，也可能那时候因为年纪小觉得很大很大，特别大，那个院子里面是院子套院子，院子套院子，我们也是经常在那玩，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好多好多很留恋的回忆。
4: 对，所以我今天看到您发的这个视频我也很感兴趣，我就查了一下，说这个史家胡同呢是元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胡同了，然后后来因为王府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机缘呢，它就变得一直都很出名，说它本身呢是北京这个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清代从明元代明代清代再到民国和新中国的时候，这里都是刚才您提到的有王府官署，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外交部是吧，学校啊这种。
5: 宿舍也在那儿，就除了那个乔冠华，他好像他们家再往我看西口，就是在我们石家小学之间有一个院子，但那个院子总是关着门，我有同学一个叫张威的住在那儿，那个男孩。那个是外交部宿舍，但是现在想来应该是都是当官的吧，不然的话他们住在那儿，那个也是四合院，那个大门永远都是关着的。
4: 嗯嗯，对。然后这您提到的王府呢，他这里提到了三个，他说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座的王府和贵族的府邸，其中包括了一个福王府，它是北京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王府，就在史家胡同离史家胡同比较近，可能不在里面是吧，在外面。
5: 那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旁边那个胡同，就是我们读的二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记得好像是五号。我有不少同学都住在那个院子，特别特别大。
4: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裕王府旧址，庆亲王。然后这里说到还有不少贝勒府、公府、宗室啊，宗室就是皇帝家的，皇帝家的亲戚了。那当然后来可能也改建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条胡同哈。你想走出来的时候，特别清朝的时候走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些王爷们，随便走出来张家李家的，每一个都是不是张家李家了，都是这个格格那个格格，这个亲王那个亲王哈。我觉得想象一下，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场景。
5: 还有傅作义、徐向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我想想他叫什么，是在仁义斜对面有一个很小的小门，就是但是也是四合院，好像是叫叫什么书华。
4: 哦，林书华。
5: 啊，
4: 嗯，他是比较有名的作家了。
5: 林书华，对对对，是叫林书华，他是在仁义斜对面的那个地方，也是很小的小门，永远不打开的。你看不到里面的。然后傅作义他是在23号住，就基本上徐向前是在50号，基本上你排过每一家，就说无论是现在啊还是以前呀，你都能说出一些历史的，就每一家每一户都能说出一些历史，就住在那里的人。
4: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学历史或者学课文哈，我就记得以前比如我们学比如冰心啊或者说叶圣陶呀这些，就是他们的文章是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面的。那当时你要是翻开课本发现比如上面有叶圣陶的名字，或者说有谁谁谁的名字，或者说哎，这是你爷爷吧，这是你爸爸。
5: 是那样讲的，像那个 那个经济学家那个余光远，那个广播里面总是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啊，那个于晓峰他爸爸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也是说这些。
4: 嗯嗯，啊，所以是蛮有趣的。
5: 嗯，蛮有趣，蛮，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小，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哇，这个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感觉，只是就是说回过头来长大以后看到这些文章就觉得，哦，也是蛮自豪的，除了亲切以外蛮自豪的。
4: 嗯，那我们这会儿应该有一个广告，我们让这个我们导播放一下广告，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个精彩的问题向您提问，好吗？
5: 好。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您还记得这条胡同有多长吗？
5: 嗯，小时候感觉很长，我长大以后回去，就是从美国再回去，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短啊？
4: 嗯，700米，
5: 现在感觉不长，小时候感觉很长的。
4: 那您是什么时候又回去？

0: 一开始回去蛮勤的，然后我妈妈过世以后，我就十几年都没有再回去。但是最近呢，我前年有回去一次，但是只待了一天半。这一天半呢，我家老公和孩子他们都在酒店里面休息，我去胡同里面挨家挨户的找我的同学，然后我特意在那个王府井那哈，租的那个酒店，因为可以走过去就到徐家胡同，然后心里面好激动，看看小学同学还能不能找到。好几家我是挨家去敲门的，但是我找到了我最好的一个发小，因为那个院子是他家的，他的爷爷原来是北京第一任的就是教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牧师啊，第一任的，他家是很洋派的，那个院子都是他家的，一家子亲戚都住在那院儿，四合院里面。我去到他家去找，看到他弟弟还住在那儿，所以小学同学也找到。还有好几个没有找到，但是呢，找到一个基本上就能连起来一串。所以那个心情，哎呦，别提有多激动，有多兴奋了。不知道哪些同学能找得到我去敲门，但是人家就是说，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我们叫那个白鼻子、红鼻子，摁那个铃，就是特简单的，过去那个铃就是那样子。那时候小时候玩嘛，然后藏起来。现在呢，都是一些新式的，有的是还有什么对讲啊，什么他都很警惕的看着你。所以本来是特别充满了，好温暖的那个期待呀、啊。但是有的时候开门的人他要审问你半天，所以把那个感觉也给打得七零八落的。但是还是蛮有收获的。
1: 那您成年以后，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再回去，因为我为什么这想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去过北京的一些，就我们作为旅游者去过，就是一些胡同啊，都说哎，这里有名的胡同，那里有名的胡同，我们也走进过，但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商业化了，
0: 对，这个让我觉得特别难过。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不光是商业化，而且就是我不是排外的感觉，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小时候你周围身后全是浓浓的北京话、北京腔，就是心里油然的那种亲切感。现在回去以后吧，就是找不着路呢。你一问呢，满大街都是天南地北的各处的方言，所以就是没有了那种亲切感，反而觉得一种陌生感，就是蛮伤感的。然后我回去看呢，感觉胡同原来印象里面很大、很宽、很长，现在回去呢就很窄，然后那个车都停满了。感觉不到过去那种幽静、那种安静，反过来呢，就全都两边胡同两边停的都是车，而且呢也开了一些小饭馆啊，什么就是那些门脸啊，以前没有这些的，所以感觉哎呦，就是我的家乡只是在我的 memory 里面没有，只是在 memory 里面，但是现实中好像是没有了，蛮伤感，蛮伤感。
1: 就你说这个史家胡同也变得商业化了，是吧？
0: 对，非常商业化。
1: 对，我在想象中，有从前的王府，都挺门脸挺高大的，是吧？然后现在夹杂了一些，是把它出租了，还是说改造了以后？
0: 在呢就出租了，现在呢怎么感觉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也可能是小时候感觉那个胡同很长，现在我回去感觉很短，然后两边呢，全是车。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家，右边的是公安部的宿舍，以前左边的呢是一个军队的，你说军营也谈不上是军营，但是它大概我印象里面是两三层楼，不是很高的。但是，我小时候有些同学，他有一个叫刘爱武的，他家是农村的，然后他爸爸做了营长，就调到北京来做个营长， 然后他家就住在那个院子里面，那院子里面还有很多兵，是什么的我也什么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但是那个院子你是不能随便进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打着找他的旗号，因为他爸爸是营长嘛，我们就说去找刘爱武去，然后我们就从这面就窜到，旁边的那个内务部街那条胡同，我们去找小伙伴去玩去。那时候还很严，有站岗的，但现在呢，我发现那里面全都给出租出去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然后也，楼层也加高了几层，但是它是不能加太高的，因为再高一高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那个就是好多不开门的大院的院子里的情况了，它又不能太高，但是比原来加高了，但是就很乱。它出租出去以后，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是很杂很杂的那个人，就是完全没有原来的那种很幽静的、很安静的，不光有文化，然后还有那个古香古色的那些四合院啊，那个感觉完完全全没有，很嘈杂，很乱，根本不是心目中家的感觉。
1: 那您有带自己的孩子回到中国的这个老家吗？
0: 有一次就是我前年回去，我以前回去就是我父母亲他们搬开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房子还留着。但是那个就是单位给他们更好的房子，我们也买了房子，就是楼房嘛。他们就是搬离这个四合院，不如那个新盖那个楼房条件好。但这个房子呢，还一直留在那儿。我的女儿小时候，大女儿就是想让她学中文嘛，她回去有待过一两年。但是到史家胡同呢，就是他们长大以后头一次我带他们回去是前年，他们也好奇怪，哇，妈妈生活的地方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
1: 你
0: 我
1: 有
0: 来
1: 给他
0: 说
1: 们
0: 是
1: 介
0: 特别
1: 绍。
0: 特别亲切，特别特别亲切，但是就是特别难过，以前小时候那个感觉完完全全没有，因为经常我的同学也给我发各种链接分享给我。唠的这些事情，我们回忆以前小时候成长那个过程，完全。其实我是在出生20天送到哈尔滨，然后呢，我上小学，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我的户口在北京，我必须要再回到北京来读书，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到史家胡同，然后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出国。我对那个地方感情真的是蛮深蛮深的。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穿了一个花裤子，一个小皮鞋，那个看门，学校看门的那个大爷姓罗，他还让大家看我的小皮鞋。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叫严世佳的女，她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哇，那时候觉得做医生好。好高大，好高大！那时候倒没觉得那些，大官儿怎么样。就是他父母亲是医生，但他们家是旗人，他的那个老理儿规矩特别多，特别多。哎呀，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温暖的感觉，但是都没
1: 那
0: 有
1: 您给
0: 了。
1: 孩子介绍过这条胡同的历史吗？和你刚才所讲到的，哎，周围的邻居都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吗？
0: 他们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我有说过，但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他们可以讲中文，可以交流，但是他们不会读，不会写。所以，有的时候我想给他们就是看一看这些文章啊，对他们来说好像太遥远，太遥远了，因为他们都是在这儿出生的。但对我来说是很难割舍那份情怀，所以。一旦就说同学呀、啊，小学同学给我发，有人又写史家胡同的链接呀、啊，我都要看一遍，然后给周围的朋友转发转发，就是一种恋乡的情怀。
1: 好的，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这个栏目里和大家以这种轻松的方式分享了走过的生活的感悟，还有关于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历史，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有我们的根在里面，有我们的就像说就像血浓于水 我们不会去忘记那个历史。历史并不是课本上的那些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亲戚，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祖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作为华人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希望记住自己的文化，也继续的发扬，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里面优秀的地方，再把美国文化里的优秀的东西兼容起来，让我们成为更好、更优秀的人。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咪咪到节目里和我们分享，祝您晚安，谢谢。
0: 好，祝大家晚安，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6: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5: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6: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5: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7: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每周六《西城美丽说》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osin。 这个瑟瑟发抖的冬天呢，好像过去了，好像，我们说好像呢，是因为有时候西雅图的天气呢是非常的难以捉摸的，前阵子呢就特别特别热，热的时候可以到30几度的高温，然后呢冷的时候呢又只有10几度，所以Cosin 觉得呢，西雅图的夏天呢其实更像是一个春天跟夏天的这个季节交替，你总是时不时会感受到春天的感受，就是那一种微凉的气息，但还是能够有那么几天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关于夏天的这个穿搭攻略吧。但是呢，因为呢西雅图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春天的感受在这个夏天里面嘛，所以呢在Cosin 讲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穿搭攻略呢其实是会有一些这个春天的元素在里面的。在春夏的穿搭呢，其实就是主要是以这个温和的淡色系啊，然后轻盈舒适的材质为主，然后呢我们掌握了这些特点，然后再掌握这个当年度的时尚关键，就可以在这个春夏的穿搭里面呢，就是树立起一个自己的这个穿搭风格。那今天呢我想就是分享一些这个流行的颜色啊，然后单品给大家一些作为一些穿搭的参考。那我们这个General principle 就是说这个不败的流行元素，对于春夏来说吧，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轻盈清透的服装材质，因为这个气温开始回暖了嘛，所以如果说你的材质是过于厚重啊，或是有太多的分量的话，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笨重还有死气沉沉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轻薄透气啊，或者是一些麻棉的材质啊，或者稍微有一些透肤的雪纺纱，就会看起来特别有朝气，然后穿起来也更舒适。第二呢，就是温柔淡雅的颜色的选择，因为整个这个春夏的季节， 季节当中会绿意盎然啊，会有很多的百花盛开啊，整个这个氛围呢是一个缤纷明亮的。那如果我们让自己也是这个跟着这个颜色一起盛开的话，那你的魅力就无限了。嗯，但我们也不希望说啊身上有太多的颜色看起来很杂乱，所以呢就是建议的做法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彩度比较低的淡雅色系，或者是说这些万年不败的黑白灰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在春夏的选择当中呢会更重视单品的选择，因为呢就是春夏的穿搭呢它不像是秋冬里面有很多的多层次搭配，就是你还有就是毛衣啊，然后大衣啊，还有这个围巾等等的多层次，在冬天的时候，那春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特殊剪裁大面积的上衣、洋装等等的作为穿搭主题，在一些简单的饰品或是包包来搭配作为辅助，让自己呈现一个简单又高雅的风格。所以呢这就是简单就是基本的三大穿搭要素。那再来呢 Cosin 就想要跟大家谈谈这个2025年春夏的流行色，然后这边有十个2025年的流行颜色的选择。第一呢就是摩卡慕斯的颜色，摩卡慕斯呢它是 Pantone 指定的2025年联系色，它是一个融合大地色和粉色的摩卡慕斯，它充满了温柔静谧的气息。穿上了摩卡慕斯单品的瞬间呢，它就给人一种亲和力满点、人见人爱的气质，属你的一种感觉。第二个颜色呢是叫番红花紫，这名字呢有一点绕口，但是它是一样是属于这个低彩度的淡雅色系的，它特别能够衬托这个亚洲人的象牙白肤色，然后呢它也会特别的显白，所以如果呢你能换上这样的颜色呢，肯定是能够像花朵一样的绽放你的魅力。再来呢这个深邃黑，这个黑色呢其实在任何季节都是非常经典耐看的，然后如果能够配上一些线条干净利落的一些设计它会提升一些概念感。橘子橙，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这个鲜艳明亮的颜色，那橘子橙呢它是给你一种阳光，午后阳光耀眼的一种选择。然后呢这个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橘子橙的上衣呢可能会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暗沉啊，没有气色。如果呢你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橘子橙这个大饱和度的颜色呢放在这个裙子或者是裤子，然后再搭配一些黑色白色的上衣来凸显这个橘子橙的这个重点。下一个颜色呢是香槟米，我们有时候会害怕说我们穿白色呢会比较怕脏，但是跟白色很接近的这个低彩度色就是香槟米会变成是一个你很好的选择，它还带了一些几分的优雅，它时常也会出现在一些泡泡袖啊或者是缎带上，看到这个颜色去营造出一些柔美的气息。胎绿色，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夏天的颜色。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很高饱和度的绿色会有显黑的可能性，那这个低彩度带灰感的胎绿色呢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会让这个春夏的绿意呢显示在你的身上，但是又不会让这个高饱和就不会有这个高饱和度的绿色带来的这个脸显黑的感受，所以胎绿色也是一种选择。纯白色啊，白色黑色这是必须的，只要你不怕脏，白色黑色穿上去肯定是明亮健康清净利落。 然后又不是这个温柔女子的风格。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5: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6: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7: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惠路苍苍锁翠烟，灵泉汩汩出岩巅。无锡惠山自古便以泉甲天下之誉名扬江南，而九龙十三泉这句口耳相传的俗谚，不仅是对惠山泉水数量与形胜的生动概括，更藏着自然造化的神奇、先民识水的智慧，以及江南文脉与市井烟火交融的深长意蕴。要追溯九龙十三泉的本来面目，就得沿山路寻泉源，翻史书，探流变，从人文故事里品其韵味，唯有如此，才能读懂这五字俗语的背后，惠山山泉独有的诗意、美感与哲思。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九龙十三泉。惠山之泉肇始于自然的鬼斧神工。据地质学家考证，惠山属天目山余脉，山体由花岗岩构成，岩系纵横，断层发育，为地下水的渗透汇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山间植被繁茂，苍松翠柏遮天蔽日，落叶腐殖层厚达数尺，恰似天然的绿水屏障，使渗入地下的雨水经岩层浸润矿化，最终成为清冽甘纯的山泉。而九龙这个说法，一方面来自山体的地形气势，另一方面也和民间传说有关。无锡县志山川里记载，惠山有九道山岭，蜿蜒起伏像龙一样，所以又叫九龙山。这九道山岭就是头毛峰、二毛峰、三毛峰等九座山峰，山势高低起伏绵延不断，形状像九条游动的龙盘踞在那里，山泉就从这九龙的山岩石缝间喷涌出来，所以有了九龙潜润的说法。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神话，说古时候有九条龙在这里修行，是为了解除当地的旱灾，每条龙都吐出灵泉来滋润万物，这就是九龙由来的另一个说法。传说虽然虚无缥缈，但是给这山泉也增添了几分奇幻的色彩。关于九龙十三泉这句俗谚，则有更具象的解读。九龙即指惠山泉水系中兼具排水功能和装饰意义的 久坐石雕吃手，俗称龙头。而十三泉则对应惠山一带分布的十三处天然泉眼。这九个龙头串联起惠山古镇的地下泉水脉络，具体分布如下：一、天下第二泉下池，现存年代最久，雕于明弘治年间，造型古朴厚重。二、化孝子祠前原池南，与其北侧池首组成双龙泉，呈现一土一纳的形态。三、化孝子祠前原池北，与其南侧池首成对，做缓缓吞水之态。四、香花桥旁日月池，泉水从原池分流后经此注入日月池。五、济畅园内净池，位于美人石下方，泉水由此渗出。六、济畅园内景会一，泉水潜流入地后在此处流出。七、二泉书院香积池，泉水经金莲池流入此处。八、惠山帮龙头河，泉水最终经此汇入惠山帮河道。九、原莲子祠方池，曾失踪百余年，2022年被找回并妥善保管，待莲子池修复后归位。

说完九龙，说说十三泉。十三泉并非泛泛虚指，而是历代文人与地方百姓在长期访泉品泉过程中对惠山核心名泉的梳理和定格。惠山泉眼众多，历代记载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三处如下。一、天下第二泉，位于惠山寺旁，经唐代茶圣陆羽评定为惠山诸泉之首，水质甘醇，声名最盛。二、若冰泉，地处景辉堂南侧若冰洞，为唐代僧人若冰开凿，泉水汇入九曲清流后通达二泉。三、龙凤泉，在碧山银社西北石壁间，又名龙渊，开凿于宋代，明代冯逵曾隐居于此。四、滴露泉，位于玉皇殿后侧山坡，明代少保隐居时引泉入潭，水出自点翼石石隙之中。五、岁出泉，在万卷楼内，为纪念南宋游瑁而得名，水质澄澈明净。六、罗汉泉，位于云起楼隔红尘听松亭下，由明代惠山寺僧真恩开凿，又名朱衣泉。七、松泉，出于竹庐山房旁岩石之隙，清代书法家王树曾题额，泉景深邃，味甘冽。八、龙眼泉，原在惠山寺大雄宝殿后，又名大同井，早于南朝梁代，是惠山现存最古老的泉眼。九、碧露泉，在惠山寺不二法门内，清光绪年间有僧人重凿，四周黄石垒砌，泉水碧澄如玉。十、绿泉，位于愚公谷前廊西北六角亭内，唐代李栋有绿泉花满筛这样的诗句来吟咏此处，亭中设六角井。十一、云叶泉，历代县志中均有提及，但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有不同的说法。十二、龙腰泉，在惠山第三峰丹沟坞半山腰处，曾有一座茅棚禅院，池水常年盈盈不绝。十三、溪泉，分布于西山周边，为西山一带代表性名泉。这十三泉各具特色，或清冽甘美，或澄澈晶莹，或喷出涧玉，或隐于岩豆。明代文征明游历惠山后留下泉脉纵横出陵园到处通的赞咏，正是十三泉遍布山间的生动写照。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天下第二泉，由唐代茶圣陆羽品定后跻身名泉之列。北宋苏轼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的名句，更是使其誉满天下。惠山山泉的声名远播，离不开其独特的人文环境与地理禀赋。惠山虽无五岳之雄奇，却有江南第一山的秀雅，山间古寺耸立，惠山寺、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古迹依山而建，因泉而兴，形成山中有寺、寺中有泉、泉边有园的独特格局。除却文人雅士的推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泉水桶沿着运河一路叫卖，最远卖到苏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当时的茶馆酒肆皆以二泉活水为招牌吸引顾客，寻常百姓家中也以能喝到惠山泉水为荣。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人文环境，使得惠山泉水既沾染了文人的清雅之气，又饱含了市井的烟火之味儿。九龙十三泉这一俗谚也在文人吟咏与百姓传唱中逐渐成型。

九龙十三泉俗谚的传播，依托文献记载、民间传承与商贸流通三重路径，逐步从地方俗语演变为江南知名的文化符号。从文献记载来看，自明代明确记载后，历代地方志如江南通志、西京石小录等均对此俗谚有所提及，文人墨客的诗作游记则成为更鲜活的传播载体。苏轼、陆游、文征明等名家的吟咏，让惠山多泉的声名跨越地域界限，传遍大江南北。从民间传承来看，无锡百姓将九龙十三泉视作本土文化标志，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其融入童谣、谚语、传说之中。如旧时无锡童谣唱道：“惠山高，惠水长，九龙吐水十三泉，喝了泉水身体壮。”这种通俗的传播方式让俗谚深入人心，代代相传。从商贸流通来看，明清时期随着惠山泉水的商品化经营，担夫商贩将泉水运往周边城镇，九龙十三泉的说法也随之传播。彼时苏州、常州、嘉兴等地的茶馆在售卖惠山泉时，常向顾客讲述九龙十三泉的掌故，使此俗谚在江南地区广泛流传。近代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与媒体的兴起，惠山泉水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九龙十三泉不仅出现在书籍报刊中，更成为无锡旅游文化的重要宣传符号。时至今日，惠山古镇的泉眼旁茶馆内仍能看到关于九龙十三泉的介绍，游客在品泉赏景之余，已将这一俗谚带往全国各地，使其传播范围更加广阔。尽管现代生活方式已深刻改变人们的饮水习惯，但惠山泉水的文化价值并未因此而消减。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ki。 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也没有继续读我最喜爱的玫瑰的故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玫瑰的故事第二篇，接着上一部我们说的玫瑰的爱情故事，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玫瑰与周世辉的故事。我搬出来那日，玫瑰怔怔地站在门口看我整理箱子，我余气未消，把他当透明人不去理他。母亲听见我大条道理，也没有反对我搬家，这次行动很顺利。盛华开心地说着。父亲对老妈说，男人呀，过了30不结婚也得另立门户，跟家里住反而显得怪相。母亲还含笑解释，也许他快要结婚了。老坏大肺。我记得周世辉太太来找我的时候是7月，我丝毫没有惊异，他迟早要来的，我一直有心理准备。他大腹便便，穿着件松身的衣服，打扮得很整齐。振华，我这次来找你是私事，请说，我尽量帮你。难道是东窗事发了？我心里想。他很正经说着，振华，自从今年5月份起，也就是我们结婚后第3个月，世辉整个人都变了。他暴躁不安，早出夜归，什么话也不肯跟我说。歇了一会儿，周世辉太太说，哎，我每次问他，他都跟我吵。上周末他一回来便提出要与我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再爱我了。我羞愧的抬。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哦，时间实在是太快啦，我已经回到美国，然后又和很多在美国的小伙伴再次相聚了。时间真的是好像飞快而逝啊，每一次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相会，有些时候可能还在大洋彼岸，但现在此时此刻和各位同频的就是思墨正在美国给各位发来的问候。这周我们呢一直想着说给各位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呢是非常特别的8月1号，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月要开始了。前两天我们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之前年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非常细节的精准的这样的一个to-do list， 然后我们前两天在复盘说这个 list 我们到底做没做完啊，做了哪些呢？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自己的进度只有一半不到，但是我又一想到其实时间已经过了好像大半了，然后就需要赶快去再加一把劲儿，然后再赶快去把很多以前没有重视到的一些小细节小问题啊赶快去抓一抓看一看。那我们今天想和各位聊的这个呢，就是我最近在抓一抓这个小细节方面我真实的一个感受。好，那时间呢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年初，每一次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说我们要做哪些小小的工作，后来发现确实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喜欢拖延，然后拖延来拖延去就会发现原来可能就是自己的拖延症在作祟，同时呢也有一种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的感觉。那今天呢想和各位聊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是一直拖着没有干啊，或者是说呢你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干还没有开始动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今天的内容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因为思墨已经在开始用我的这些方法啊来解决我的一些难题了，那我相信各位也一定会在这些方法论当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能够解决好当下的一些困境。 OK， 那当我开始意识到时间已经很短暂了，然后这一年要快过去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种莫名的干劲儿，行动力也开始暴涨，然后也开始坚信自己能够做成很多事情，也感觉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克服，就是让自己觉得动力满满吧。我仔细呢开始复盘了一下这种感觉的来源，我发现呢是我动手完成了三件拖了很久很久的小事情。比如说我在刚刚搬家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把这些零散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搬家就有很多的这种大箱子啊，或者是一些很零散的一些物件，然后呢就堆在这个客厅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呢堆得久了以后呢，我就会发现哎呀，其实弄它或不弄它，然后呢或者是到底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直很拖延吧。但是前两天呢我刚刚把客厅里的这些大件物品全部收拾干净，哎，一下子感觉房间就宽敞明亮了很多。然后呢我另外呢就是在家里的各个地方呢都放了这个插座和充电器，也就是说无论我在客厅啊、餐厅还是在厨房，我都可以随手能够充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还用 AI 然后让它帮我选了几个我接下来想要去工作这个新的尝试方向，然后让他帮我尽可能的出几个有意思的方案，那我也开始去努力在做了。所以当我这些事情没有做之前， 它就一直每天都盘旋在我的心头，就是让我早晚都会隐隐的觉得，就是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哪怕它可能很细小或者是很简单，但就是因为没做，所以我变得不爽。但其实做起来以后发现，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搬这客厅的箱子以外，其他的事情可能仅仅只花了不到10分钟左右。所以回看自己的这一两个月的忧心忡忡的状态，特别是我搬家之后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知不觉让我觉得说，原来这些小小的压力让我掉了很多头发，也可能甚至是半夜睡睡觉也会醒过来说，哎呀，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弄啊，什么时候开始弄啊，就是觉得这些浪费掉的脑细胞实在是太不值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共情了一句话，叫做一定要尽早解决掉生活中让你不舒服的小事，越小越好，哪怕是小到可能鞋子里有一个小沙子，或者是这个窗帘我想给它扎起来而不是散开。所以我们一起来盘点或者细数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让我们觉得需要忍耐的那种小事情呢？它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像是鞋子里的沙子一样，它存在的时候就是让人不舒服，然后呢，但是又因为懒得弯腰急着赶路而选择了忍耐忍耐，然后就开始是小事堆积，让人产生了一种我居然连这件小事情都做不好啊，或者是早该处理好的这种自我责备，那么无形中我们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愧疚的利息。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的是几个小事，我们来解决掉，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 OK， 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马上解决的呢？第一种叫做重复消耗型。什么叫重复消耗型？比如说生活里的高频的但低难度的固定任务，就可以通过一个举手之劳消灭掉。就好像在餐厅的旁边有一个凳子，它一直是在靠到外面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有点碍事儿，有点碍事儿，我就想给它插放回去，但是每天走来走去我可能都会忘掉，然后就偶尔会碰了脚碰了腿。或者是我在每次出门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忘带口罩，然后呢我就会想着说啊，那我要再开门进屋去取口罩啊，然后呢我还要穿鞋蹲下来，就很麻烦，就觉得自己哎呀，这个就是出门这一块儿我就觉得很麻烦。后来我用很简单的方法，只花了2分钟解决这个问题，下单了一个3块钱的这个鞋拔子，增加了一个小凳子，然后呢还在家门口，就是在你可以理解为门锁的旁边有一个小盒子，里边就放的口罩，就已经完全永久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还有一种类型的呢，就是效率黑洞型。什么叫效率黑洞呢？就是说因为工具或者是流程的缺陷导致我的效率低下，那这个也会非常的耽误时间。比如说手机总是没有内存，电脑的桌面非常的满，网速很慢，然后呢每次呢接到紧急工作的时候，就因为网速慢或者是电脑卡，然后耽误的着急的不得了，或者是在看到美景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内存不够了。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就在不忙的时候，也就是在飞机上，我把之前一些照片清理了一下，然后把桌面就是电脑的桌面然后重新规整分档，然后再把不需要的东西就全部删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发现哎，每天工作变得高效，打开电脑打开手机都非常非常的清晰明了。这样就让我觉得一下子生活回归了掌控当中。还有一个呢叫做方案的盲区型。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解决方案而搁置，所以一旦获取了相应的信息，那么资源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缺的呢不是行动力，而是居然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事和我说，哎呀，他说现在啊做一个 PPT 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了。我当时说，我说做 PPT 不是要需要很久吗？又要美化，要找文字，要排版等等等等。他说不会啊，现在有一个 APP， 然后呢就是一键生成，然后各种各样的模板给你选择。我就说啊，原来这么方便吗？我觉得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再回到搬家这个，就是刚一开始去住的时候，发现这个浴室它的这个喷头不是特别好用，然后总是容易掉，但是呢又觉得说，我拿手拿着这个喷头洗也可以，但是一只手洗肯定不如两只手洗的快或者是舒服嘛，所以有些时候在我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拖延，就觉得我的洗澡体验变得很差。但是偶然间我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网站啊，拼多多上就发现，原来其实2块钱买一个小小的粘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像这种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就是你可能没了解没查询不知道，然后呢就导致一次一次的在重复这些效率低下的一些方式，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疲惫。还有呢就是认知的复合型，那么有些时候啊，我们预设了一些难度很大耗时很长甚至难以启动的任务，那么这些预设就往往存在了一些偏差。比如说想办护照，但是感觉需要好长时间，拍照要领很久，然后其实你会发现重新去renew 就是重新再去更新一个签证或更新一本护照，可能一个小时就办完了。还有一些关系的摩擦型，什么叫关系摩擦型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因为与他人存在习惯观念的差距，然后反复出现的问题。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比起改变引起问题的人，解决问题更容易。举个例子啊，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觉得说跟学校里的室友合租嘛，然后他有些时候就是用完的抹布不洗，然后呢我就有些时候不好意思提醒对方，但是自己呢就会觉得比较的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如去找大家呢去跟他有一个商量啊，比如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安排如何能够在这些时间段当中去进行一些高效率的沟通，比如我们去买一些一次性的厨房湿巾，或者是我们分别开始不同时间的打扫。那么因为完成了这些小事情，我们获得了一些小胜利，那么就可以引发出更多更好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做起来只需要1分钟的小事，为什么我要拖一个月呢？总结一下，不过就是因为要么我们对这个事情本身有误会，要么是对自己有误会。小事情总是爱拖着不做的人，往往呢是不喜欢接受局部的这种最优解，那么就要对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而感到有执念。那么于是我们就会容易开始高估这个任务的耗时耗力，进而让决策开始疲劳，开始泛化，将重大的决定的疲惫感错误地投射到小事情上。比如说在工作用脑一天之后，觉得给植物浇水洗衣服这些小事情都要好好规划一下。那甚至有些时候还会认为自己解决能力不足，比如说觉得解决问题比维持现状需要更多的能量。那么其实在这种被动的忍耐当中，我们会发现事情没有解决，而且心情还会变得更糟。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小事情的堆积啊，还可能是让人们体验存在感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杂乱的书桌就维持了一种我工作很忙的认知，但实际上这些堆积的事情会让人长期感到疲惫和焦虑。那么有些时候人们更容易记住尚未完成的任务，因为完成的任务呢可能让我们一带而过，但是未完成的任务就像大脑当中产生的一种认知紧张，去增加了一些认知的负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持续的心累。所以说赶快处理掉小事情，能够释放出我们更多的心力认知资源，也减少反复思考和忧虑，更不用说还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它还有一个长尾的积极效应，就是处理完一件小事情就达到了一个小胜利。那么即使小胜利呢不是以一种非常宏大的或者甚至整齐的连贯的形式出现，只是很零散的分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些小胜利也会推动下一个小胜利出现，让人们相信有更多的胜利可以到来。 那么这背后其实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会激活大脑中的奖励系统，让人感到我尝到了甜头，然后呢，积极的反馈又能促进我们一个正向的循环，给人的一种动力是我从小到大的其他事物也可以戒掉这种拖延的习惯。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人都会觉得，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大概在高中吧，也可能初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小的观点了，或者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一句格言，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当你一旦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意识到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 OK， 如果你听到这里，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想要改变的决心，这非常好，因为这就是行动的基础。那么我们再开始掌握一些小技巧，我相信就能够顺利的开启行动了。 OK， 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形成一些记录的系统，我们可以用笔头去释放脑力，先做掉一些小事情。首先能想到的小事，比如说不让它占据我们太多的认知资源，最好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些记录的系统，比如手机的备忘录、小本子或者随身的小记录的一些录音笔啊，或者就是一张小白纸的一些随手记录，就可以按场景、按习惯、按解决方法、按优先级、按工具等等等等去把它进行分类。那么当然也要控制我们相关的一些小的事情的数量的累积，那么千万别让这些小的事情变成一个新的拖延库。那么记录呢，就是为了在脑子当中去放下那些我们要解决的事情，同时我们就逐一解决，开始解决掉这些问题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不再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主动搜索解决问题的黄金思路。现在的互联网可以说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各种电商服务平台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些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那么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找到一些非常便宜的，比如说衣服的防染色纸，一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电脑摄像头的防窥贴。那么有些时候在一些二手的交易平台上还能找到一些打折的电影票、搬家打包服务啊、看病陪诊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小技巧。那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商品的准确名字，只需要把自己的问题输入进去，你就会开启一扇新的大门。比如说鞋子破洞、墙皮脱落啊、冰箱有异味等等等等，你只要把这些关键词放到了AI 当中，或者是一些购物的 APP 当中，它能瞬间给你很多很多的方案。那比如说像前两天我发现新家没有阳台，不知道怎么晾衣服，然后我就直接问 AI， 然后它瞬间给了我十种不同的脑洞方式。所以说我们可以开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有可操作性。同时呢，我们还要学会一种叫做两个推动自己行动起来的心理技巧。第一个呢，是让行动绕开大脑的小技巧，叫做什么呢？叫及时启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快到饭点了，想出门去找一家喜欢的店，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要想到出门过几条马路，等几个红灯，外面风很大，要多穿衣服。想着想着想着想着就说了，算了，我不出去吃了，我还是点外卖吧。然后呢又因为等得太久，外卖也要等很久，所以本来可能中午能吃到的饭要等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吃到。另外呢，下次啊面临这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不妨我们就试一试这种叫做即时启动的技术，就是让身体比头脑先行动起来。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在头脑中做任何的预演，而是让身体绕开头脑立即行动起来。比如说决定站起来，决定把注意力放到身体上，给身体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立即开始启动身体站起来。比如说 晚上刷手机拖延不去洗漱，起床困难，或者是有拖延症等等等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还有一种呢，叫做识别与挑战的不合理认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小事情啊难以启动，都是因为我们给它预设了太多不合理的耗时耗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试一试用自我的对话挑战不合理的认知。比如问自己，打个电话真的需要半天的时间吗？那其实你说出来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你就开始可以将这些不合理的想法转换成一些更可以实现的想法。比如说，这件事情如果只需要几分钟就完成，完成之后我就要开始轻松，所以我现在如果处理完会有什么样积极的后果。那么如果有人问我啦，那养成这种随手做点小事的习惯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我觉得就是可以培养出自己那种自己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的信念。因为当我们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的时候，这不仅能够让我们开始自己的大事小事越来越顺利，那么我们也有余力去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也能够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行动力。所以说，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那个我可能解决不了的阴影。当阴影开始散去，你就会发现一身轻松真的很好。所以不妨我们马上打开备忘录，开始记录下一件能够随手解决但是折磨你很久很久的事情。如果最后你还是觉得很困难很麻烦，那我只给你四个字就好，干就完了。所以说，如果当你觉得自己很辛苦或者是没办法启动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我们先完成再完美，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必要去思考太多。如果我们在想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那么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就会发现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当我们开始解决了每一个生活中的小卡点之后，你就会发现内心的轻松感会无比无比的强烈。然后你会发现，当你把 N 件这种小事情一样一样解决完之后，那么你就开始变得无所不能，你就可以开始从一个 MBTI 当中的一个 P 人变成一个有规划的 J 人，而且你会发现生活原来都是可以迅速解决，而不会让你有太多的烦恼和困扰。想到这里，我想说，当我们去发现事情也许可以很简单圆满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原来很快就能解决。如果当下能够尽可能让我们轻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开始变得行动力超强，能够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算当下也许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掉，但也没有关系。你要给自己的信念感就是，我能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一定能够解决掉我拖延的问题，而且我一定会让我身边的人也发现我的行动力满分，我就可以变成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好了，说到这里，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要做下一件事情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说 OK， 我们就动起来吧， Just do it。 当你真的动起来之后，会发现你真的充满能量，充满动力，充满勇气，而且也充满智慧。思墨此时此刻给各位打了很多的鸡血，是因为我们今天8月1号已经准备好了要开始接下来下半年的3个月的旅程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会越来越有行动力。到年底的时候，我一定会再来问各位，嘿，今年任务完成了吗？你一定会跟我说，太棒了，我都完成了，这就是我们觉得最美好的答案。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的，所以那么就动起来。那今天就这样，我们和各位说一声晚安好梦，明天开始 又是新的一天，我们随时在各种任务前永远记得我们无所不能。好啦，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思墨，下周的心灵港湾我们不见不散，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声声有情，
1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11:00，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7: 西城夜话，每晚11:00，我和西城，
18: 西城，
17: 西城和我，
18: 西城和我。
19: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克里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她谈话。他走到门口，旋着门钮，不料门拴上了，便轻轻敲了一会儿，没有回音。他拿嘴巴贴在锁孔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他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他当时浑身冰冷，拼命地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芭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他把龙头旋开了，非砸开房门不可。克里斯多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芭比听见。他 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地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咯咯地响了一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伯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她便绕进书房，不料那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她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她先得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点火，怕把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他摸索了半日，终于把刀尖旋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旋进了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弄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样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他脑子里忽然浮起一幅童年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被关在黑房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退下了，锁也拿下来了，掉下许多木屑。克里斯朵夫冲进房间，打开窗子，立刻吹进一阵冷风。克里斯朵夫撞着家具，在黑暗中找到了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巍巍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一动不动的腿，直摸到她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有空气流通。克里斯朵夫把他搂在怀里，他却气愤愤地挣扎着嚷道：“去你的吧，你来干什么？”他把他乱打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枕上大哭着说：“哎呦，哎呦，得重新再来的了。”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手，拥抱他，埋怨他，和他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你死，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哼，你……”他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之间是说：“你，你是要活的。”他责备他，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他的主意。“疯子，你不要把屋子炸掉吗？我就是要这样。”他气哼哼地嚷着。他挑动他宗教方面的恐惧，这一下果然中了他的要害。他才提了两句，他就嚷着要他住嘴，他却不顾一切地说下去，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唤醒他求生的意志。他不出声了，只抽抽搭搭地打饿。他说完了，他恨恨地回答：“现在你快活了吧？你做的好事，把我收拾完了，叫我怎么办？活下去呀。”他说：“活下去，你不知道不可能吗？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什么事呢？”他问。他耸了耸肩膀：“你听着。”于是他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他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芭比的刺探、扑灰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他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他听着狼狈不堪，比他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盯着他们，他想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这一类的敌人是没有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干嘛你不把芭比打发走呢？”他问。他不屑回答：“把芭比赶出去当然比让芭比待在这儿更危险。”克里斯朵夫也懂得自己问得无聊， 许多思想在他脑子里冲突，他想打定一个主意，立刻有所行动。他握着抽搐的拳头说：“我要去杀他们。”杀谁？他觉得这些废话不值一笑，他勇气没有了，周围埋伏着奸细，可是一个也抓不到，每个人都是奸党。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他倒在地下，跪在床前，把脸紧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他对于这个既不能保卫他又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鄙又可怜，他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镜如镜的天空，心都打着哆嗦。他看见他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地吩咐去点一支蜡烛来。他点了火，阿娜牙齿咯咯地响着，蜷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放在膝盖上。他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捂着。他看了不由得感动了。克里斯朵夫，他叫了一声，眼神凄惨到极点。阿娜，咱们怎么办呢？他瞅着他回答：“死吧。”他快活地叫起来：“哦，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那么我不孤独了。”说完，他把他拥抱了。“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是的。”他低声回答。他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他痛苦到什么地步。过了一会儿，他用眼睛向他打着问号，他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手，最下面的一个。”他便去找了，抽屉的井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伯罗姆在大学念书的时代买的，从来没用过。克里斯朵夫又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几颗子弹，一股脑拿到床前。阿娜望了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里斯朵夫等了一会儿，问道：“你不愿意了吗？”阿娜猛地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她心里想：“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回事儿。”克里斯朵夫笨手笨脚地装好了子弹。阿娜，他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外一个先死。他一手把枪夺了过去，自私地说：“让我先来。”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便是快要一块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很远，个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的什么呢？什么呢？”而个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出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里斯朵夫尤其感觉得清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往窗外一扔，喊道：“ 不，我不愿意。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这场狂乱的情欲，把他的力量消耗了，把他的意志灼丧了，他觉得义无办法，身不由主。唉，归根结底有什么关系？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拼命地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里斯多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声，感到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他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他反复说着，非如此不可。他和克里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像一个怕错失火车的旅客。他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里斯朵夫把头钻在被单里，正要开放的时候，他左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那几秒钟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里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使阿娜决意开放。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只听到一声哼唧，他方始扬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他哀嚎着说：克里斯朵夫，子弹放不出呀。他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又伸出手来拿枪。算了吧，他哀求他，把子弹给我。他带着命令的口吻，他递给了他。他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地上了膛，重新把火器抵住胸部，扳着机钮，还是放不出。阿娜一撒手，把手枪扔了，嚷着：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已经7点，芭比快来了。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伯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是在虚脱状态。她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但既不能从芭比那儿，也不能从克里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伯罗姆毫不悲痛地以为他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决定不了这是发高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性的神经病，还得仔细观察病状的变化。伯罗姆老是守在阿娜床头，连饭也不愿意吃了。到了晚上，脉搏并不像寒热，而是极度的疲乏。伯罗姆喂了她几羹匙牛乳，马上吐掉了。她的身体在丈夫的臂抱中像折臂断腿的木偶。伯罗姆在她身边坐了一夜，时时刻刻起来为她听诊。芭比并不为了阿娜的病着慌，但非常尽职，也不愿意睡觉，和伯罗姆一块儿守夜。星期五，阿娜眼睛睁开了，伯罗姆和她说话，她却不觉得有她这个人，只是一动不动，眼睛瞪着墙上的一角。中午，伯罗姆看见他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瘦削的腮帮上直淌下来，便很温柔地替他抹着，但他始终流着泪。伯罗姆喂了他一些东西，他完全听人摆布。晚上又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提到莱茵河想跳下去，可是河水太浅。他迷迷糊糊地始终想着自杀的念头，想出种种古怪的死法，而老是死不了。有时他不知跟什么人在那里争论，神气又愤怒又恐惧。他也跟上帝谈话，固执地向他证明是他错了，再不然是眼中燃着情欲的火焰，说出一些他似乎不会知道的淫荡的话。一忽儿，他注意到芭比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第二天应该洗的衣服。夜里他昏昏地睡着了，忽儿又抬起身子，伯罗姆赶紧跑上去，他神情好古怪地瞅着他，结结巴巴地很不耐烦地胡说一阵。亲爱的阿娜，你要什么呀？他问。他恶狠狠地回答说：“去把他找来。”找谁？